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那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去看正边，无车的时候再去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未来应车过马路，因着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而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车的时节，过马路因着需要停下，等时间又来的时节也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今天是早安花东，感谢您继续收听陪伴您哦，花到十点钟，我是敏玲。动不动就说爱我，南方二重唱所唱的歌曲。

嘿嘿嘿，动不动就说爱我，这是南方二重唱呢所唱的歌曲哦。OK，好啦，待会儿刚刚呢忍不住哈就一起了，对不对？我相信呢，正在开车的朋友听到自己熟悉的，或者觉得哎这个旋律不错哈，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哈，也会跟着哼哼唱唱啊，是啊，这才是呢在开车中的好心情的陪伴，对不对？早安，华东，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在华东地区呢，八点过后，有些的施工路段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先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路段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就是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的这个施工，以及在天祥跟太鲁阁哈这边的施工呢，啊，现在都是双向管制通行了，等到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5分钟。另外，新白杨路段的施工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是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在大清水明隧道159公里哈点四。还有就是159.2公里的地方，哈，13号隧道这边的施工呢，都是机动管制。台九丁建旧苏花公路在9公里这边的施工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在屋檐角观景区这边下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挂网施工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线花东公路在新丰坪大桥这边的塔箱检查作业机动性管制，另外是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这边的台铁施工，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左侧是开放。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公里到9公里的地方，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23线东富公路7公里到7.5公里，就是富里小天祥路段这边的边坡过往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南安瀑布路段这边的施工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就是花莲地区要注意的一些施工的路段提醒哦。好，感谢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好，你们就是一定要经过这边道路的时候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再来就是台东地区，台东地区的施工点，好，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施工提供。

供双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台九线304公里到314公里池上路段哈，这池上路段的施工北上施工采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开放单线双向。320公里关山路段这边也是好施工采半半施工。342公里龙共脉的施工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413公里大鸟路段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再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台二十线就是南横公路台二十线西向194公里到195公里新武路段这边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人员有交通管制哦，请听从指挥哈。丽园路段的施工15公里这边呢要双向管制通行，9:30到10:30开放1小时。B 三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9:00到9:10会开放10分钟。目前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哦。那么请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因为234都是管制，所以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的，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花东路况一起为您做整理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是台花莲分台接听，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为何朋友哦，哈，行车顺遂平安。好，锦绣要重唱的歌曲，明天也要做饭哦。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角落哈，有很多为我们做服务的，包括你看呢，我们去饮料店买饮料啊，有人在开店，有人在服务，然后呢，有人把这个所有的食材啊，哈，所有的需要的哈，这个备品啊都做好，对不对？你看我们是被服务的，那包括了哈，守护我们的治安、交通安全的哈，我们的警察朋友也是一样哈，也是我们的守护者哟，对不对？好的，好的。那么现在呢，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要为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加油打气，也要呢，哈，来看看呢，警察朋友们为我们做的一些好事情、好人好事了哈。来，我们来听的是。针对这个我们的警察朋友们，谢谢他们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这一天，在关山分局海端分驻所执勤的警员罗小薇，看到有一位妇人急匆匆地跑进来了。
2: 警察小姐，我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3: 阿姨，不要紧张，慢慢说，我听你说。
0: 究竟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让我们透过片片小剧场来细说从头。片片小剧场。由警员罗小薇、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侦查组黄轩林以及杨如勋共同演播。

0: 这一天，住在海端乡的王姓妇人下午在家滑手机，突然看到脸书上有一则卖小山芋的贴文。
1: 哎呀，这小山芋看起来真不错耶，一斤才150元，比市场便宜很多呢。
2: 夫人很开心的下单了，以为捡到便宜，可是没想到诈骗集团已经悄悄的设下了陷阱。这天他收到了物流通知，
1: 咦，卖家传来宅急便的配送截图，
3: 因系统设定错误，

0: 的账户被物色成经销商资格，需要解除，不然账户会被冻结。
1: 什么？账户会被冻结？喂，
2: 您好，我是黑猫客服，因系统异常，您必须立即联络邮局专员解除设定。
1: 这么严重吗？
2: 是啊，如果不处理，您可能要负担数十万元违约金哦。
1: 哈，我只是买450元的小三鱼耶，怎么可能还要负担数十万元的违约金哦？
2: 没关系，我们会帮你处理。
3: 结束电话之后没多久，又接到了另外一通电话了。
1: 喂，
0: 您好，我是邮局专员，请问您的账户余额是多少？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0: 为了确认解除设定，请先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1: 网络银行操作什么？
0: 先转账到指定验证账户，之后会全额退还。
1: 要转账？可是我只是买个三鱼而已。
0: 如果不配合，账户将永久冻结，还可能被求偿。
3: 王姓妇人越听越紧张，可是这个时候她却觉得，越来越奇怪喽。
1: 等等，之前警察来宣导时，好像有讲过什么解除分期付款，客服要求转账。
3: 这个时候，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决定呢不再继续操作手机了，而是直接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求助。这个时候，执勤的是警员罗小薇。
1: 警察小姐，我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4: 阿姨，不要紧张，慢慢说，我听你说。
1: 我在脸书买450元的小三鱼，结果对方说账户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4: 哦，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1: 啊，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4: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1: 真的哦，我还好我没有汇款。
4: 你做得很棒，很正确。这类的诈骗通常会利用民众害怕账户被冻结或是被求偿的心理，然后诱骗转账。
1: 哦，原来如此，我差点被骗。
4: 所以啊，以后只要听到解除设定、验证账户、操作 ATM、转账退款，几乎就是诈骗，可以直接挂电话了。
1: 好，谢谢，太感谢了。
3: 还好守住了，没有把钱汇出去。原来是一笔450元的小山芋交易，差一点就变成了数十万了，也差一点让这位妇人损失了辛苦的积蓄了。幸好她及时产生了怀疑，向附近的海端分驻所来求助，也终于守住了荷包。
4: 我是海端分驻所警员罗小薇，提醒大家，网络购物时若接到客服、物流、金融机构来电，要求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是转账解除设定，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3: 感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警察朋友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故事。感谢您，和平守护者，真的耶，你看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啊，我们的警察朋友真的是八般武艺通通要会，对不对？包括呢上场演出，片片小剧场，就是要提醒大家哈，把这个比如说这过程啦哈重现一下，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话术就是诈骗了哈。其实诈骗集团呢，好，他们很明显，所有的手法，所有的话术。拢嘛是为着要骗钱对不？是嘞哈，来，所以我们要更聪明一点哈，识诈才能防诈，认识更多的诈骗手法才能够防止诈骗喽。来，拢是为着钱哈，来串家林，所以请挂起。
5: 今嘛已经是三更半夜。

就是讲是少家林生一群哈，拢是为着钱啦哈。虽然讲是三更半夜为着走走啊，然后很晚回家啊，但是现在是早上，没关系。那这表示说呢，大家都是辛苦工作赚来的钱，一定要守住荷包哦，哈，不要被诈骗了哈。好，来八点半，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新闻时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点。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

0: 函报道。
1: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八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2: 专案小组于锁定贩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3: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0.01%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0.05%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4: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3: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36.5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文玲，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生活愉快，欢迎收听我们早安台东米林时间，记得哦，迎新爱快乐鬼哦。

好的，林心安快乐鬼吼，欢迎各小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朋友们，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经过施工路段要注意交管措施，感谢您，行车平安。

高档老康不好利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花莲分台，我今天是早安华东，好早安华东。咱开车好朋友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开车在外，咱讲好安全上介重要，对不？是是是，好，咱的朋友好啦。我是不是看你路况情形嘛？是当跟咱同步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就是咱的路况同步专线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哈，咱来这里报这个路况的电话。好，现在呢就把这个路况来讲给你知。好，首先是咱台东地区的所在，爱注意的在路况别部分哈，都、就是南回公路的大鸟路段413公里，然后将有施工哦，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纵谷线的部分在地上大桥这哈，时间就是咱爱行北上的这路段哈，北上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就是在304公里池上路段，以及在320公里关山路段呢，都是半半施工。342公里的龙贡脉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呢，在新武哦，台20线的西向194.5到195.3，新武这边的台电施工呢，这边是单线双向。目前丽园路段呢，15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双向管制通行。另外呢，就是在182公里天龙饭店跟 B3 隧道这边也是管制通行，9点好才会开放到9点10分。其他的路段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至于说在花莲地区的部分。花莲地区的部分呢，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就是这边的施工呢，除了新白杨路段是机动管制之外呢，其他线目前都是双向管制中，要等到10点才会开放5分钟。另外是台九丁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在屋檐角观景区这边的下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观音路段这边边坡工程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边坡挂网，就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这边的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这边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是花东地区的路况提醒，好，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也给你好，咱大家好兄好来到三江来帮忙哈。好的，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拨通之后呢，按7是花莲分台，按8是台东分台，好，感谢蓝色五位好朋友哦，好，来嘞来嘞，好，恩惠的福气来送给大家喽。恩惠安全挂客 Hocke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平安无事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想来点新鲜的，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的影片带给你满满的笑脸。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哦。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格马兰汽车客运董事长陈尚义。近期许多诈骗集团以假冒财经专家、名人的名义，引诱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来进行诈骗。要谨记，轻松赚，投报率高，没有任何风险，投资商品过于复杂，投资决定时间过短等等，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若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3: 好的，好，这个投资诈骗的案件呢，还是有在发生呀，哈，所以呢，我们大家还是一定要遵循提醒提醒。不断的、不断的在提醒，加深你的印象。希望说呢，哈，能够让你记得、记得、记得。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哈话术的机转，哈，或是关键词出现，嘿，您就知道了。哎呀，这是诈骗啦，就不会受骗上当了哦。好的，8:53，景广台东分台，好，花莲分台，早安，花东，我是敏玲。来，接下来呢，我们安排欣赏的歌曲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所唱的歌曲。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好的，朋友们呢，好，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呢，这个70岁，现在已经70岁的驾驶人要完成体格检查，还要完成2个小时的安全讲习哦，哈。好，那75岁，这是70到74岁的长者啦，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书之后呢，哈，就要在2年的缓冲期内完成。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

者呢就要维持三年换照一次哦，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检测等等。好的，8:58，景广台东分台花莲分台早安花东，我是敏玲 Baby I love you 好，这是呢 Andy Kim 所唱的英文歌曲哦。来，待会儿呢我们要准备9:00咯。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幺二零号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补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62.9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6: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7: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5: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景广，好，台东分台，花莲分台，早安花灯，我是敏玲，来，不完美的女主角啊，就是我，没有了，好啦，这是不完美女主角这首歌曲哈，自由意志乐团所唱的歌曲了。

不完美女主角自由意识乐团。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的讯息来讲好大概怎样。好的，现在的托育人才非常的需要，所以台东加开了托育人员职前训练的第二班考照哦。好，那有就业的最高补助呢会是6000元哦。好 ,OK, 因应台东托育的需求，所以现在呢又开了第二班，即日起呢到8月5号受理报名，课程呢是采周末假日班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大家平常还是可以有工作啊，那周末假日的时候呢才去受训啊，专业的训练要126个小时，目前预计在招收一班30名的学员，协助

呢，协助有志投入这个托育服务的民众可以培养自己的专业智能。好，那考取的托育人员的技术士执照以及投入托育职场的哈，就刚刚说的可以获得奖励哦。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好，那报名简章呢可以到国立台东大学的儿童发展及早期介入研究中心这边，或者是呢到他们的网站上面来做查询哦，或社会处的官方网站上面也都会有相关讯息。

方轩永续活动的主办人。好，就这边呢，在台东的永续方舟，这方舟馆呢有永续岛嘉年华的活动，好，开放报名。这个活动精心设计了实境解谜的情境，玩家可以依循实境解谜包提示，好，到馆内的一楼到三楼的六个地方，六个指定展区寻找线索。那解谜的任务呢，涵盖了有绿色交通的主题、废弃物主题，还有资源巡回利用主题跟永续活动办理的环节，好，把台东三大的 ISO 的2021认证永续活动慢食节、最美星空跟自然奇慢活季的办理元素巧妙的融入了在这些的关卡当中。参与者呢要动动脑哦，好，那你动脑解谜的时候也可以好同时自然的好学习到了、吸收到了资源重生的概念。好好的朋友们，好，有兴趣的朋友好就可以来参与咯。这是由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所办理的活动，就是台东永续方舟馆永续嘉年华实境解谜开放报名咯。好，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搜寻好不好，台东永续方舟馆，或是呢在台东县环境保护局的网站上面呢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的资讯。好的，好，那么在至于这个花莲地区，今天早上花东，花莲地区这边的花莲地区的朋友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到现在呢，一共开出了超过9600张的闯红灯，机车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或者没有依照标志号志行驶的违规罚单哦。那随着路口在去年的七月改变形态，执法系统无法侦测原定违规项目，所以目前的警方会决定在8月1号开始会调整取缔的项目呢，改为侦测什么？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好，要提升行人的通行安全。在花莲市中山路、建国路店家很多，那沿线呢还有学校啊，好等等。那所以说到交通的尖峰时段，车流真的是很多，不少车辆呢就违规了哈，导致了这个路口常常发生一些小事故哈。那所以呢，现在就是开始也是希望说大家礼让行人。那就会从这个8月1号开始，好，八月一号开始，好，大家注意一下了，好不好？好，从这边开始取缔什么？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哦，所以大家经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好的，以上的哈这个提醒，那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的，再跟我们哈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印记三，拨通之后按70。花莲分台按80，台东分台。那我们一样的哈，在开车路上呢，经过一些施工的路段，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哈这边的交管措施。好，我们说行车在外啊，哦，大家也是一样的哈，安全是最重要的啦哈，安全是上最重要的啦哈。来，夏天开车大家很热哈，还是要注意哈，把汗擦干了哈，保持毛细孔排热的。这个畅通好不好？好，来，这个是石原江里子所唱的哈，这个日语歌曲《夏日》哦，英语歌曲啦，英语歌曲《夏日》。

Summer 哈，这是石原江里子所唱的英文歌曲了哈。那在这边呢，跟朋友们好来分享一下啊。哎呀，这个诈骗的案例哦，在165的打诈仪表板这边，每天都有新的哈这个案例跟分享，跟大家说明哦。好，那至于台东这边呢，哎呀，真的有一则耶哈。骗取金融账户好的诈骗案，好，那这位的案主 他说："哎呀，我收到一则讯息啊，对方表示说会把一笔款项呢转到我的账户里头，也要求我呢提供金融账户资讯。那我就听信了对方的说法啦，好，然后隔天透过网络的方式呢交付了我的多张的这个卡片哈给对方。之后呢，对方又说哦需要缴纳税金哦，什么缴纳税金？这个时候呢，我就叮一下子呢，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警讯了。"难道这个就是诈骗吗？为什么呢？哈，诶，还要这个哈所谓的缴纳税金呢？哈，好的，但是呢，惊觉受骗已经怎么样？没有用了哈，那个之前的钱呢已经损失了，赶快报警了哈。好，这次的经验呢，让他体会到了诈骗手法真的非常的多样，务必要提高警觉，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的讯息，更不要随意提供个人的资料或是交付任何的卡片给对方哦。他说："希望大家案主说，希望大家都要小心谨慎呐，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啊。"好，这是呢在台东地区的哈，这台东地区的案例

那花莲呢？啊，花莲呢是不一样的哈。好，来假谎拍的部分。好，这个案主呢，花莲地区的这个案主呢，他说啊，哎呀，我在这个脸书的社群平台购买这个红洛梨，卖家表示说需要这个黑猫宅急便交易，并且提供连结让我下单。我依照指示操作之后，系统显示无法列印订单，要求我要联系 LINE 客服。这个假客服就表示说，哎，需要配合 ATM 账号验证哦。然后呢，我就依照指示操作了。结果呢，账户内存款被转出去，一共损失了新台币46万多。哇哦，好，那大家要小心注意，好像这样的一个就是网购的诈骗，网拍的诈骗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啊，刚刚听到这些案例呢，我们这里心里面一定要明白好不好哦。越多的案例说明，就让我们呢越能够警觉啊，我们就是怎么样好，学习让我们自己越来越有防诈的智慧呀。好 4321, 这是越来越爱你啦，飞轮海所唱的歌曲。

越来越爱飞轮海。 OK， 来，接下来呢这边有新的路况进来哈，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这边呢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这边 437.6 公里到432

2.9公里，巡检保养作业进行中，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的朋友们大家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就是一样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大溪路段都有施工，经过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先提醒大家。好的，目前呢，就是待会儿9:30的时候，在台20线15公里丽园路段呢，这边会开放通行，9:30到10:30。好 ，OK。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就是花莲地区的朋友，花莲地区的朋友呢，就是在台13线东富公路，那么还有就是台30线南瀑布路段这边，还有大坑到海洋公园，以及花东公路的新丰坪大桥，这边都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请留意注意一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7是花莲分台，按8是台东分台。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大家行家顺遂平安。9:29分30秒，待会儿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熊一鸣最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仅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以及实习生接获祥林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看钱，
7: 对，
6: 啊，不过平常时，
7: 你阿仔，
6: 你喺边个停车？阿姨啊，各出来对人爱
7: 讲。OK。谢谢了。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三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射护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2: 这一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3: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2: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4: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2: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追求一个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啦，听到这个音效，音效，音效，不是现在下课，还没下课。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花灯》，我是敏玲。好，安排这首歌曲了哈，这是芹菜，哎，谁唱的芹菜？

菜呢？你想不到的。好，来，日本的哈，这个哈，这个不老男神哦，木村拓哉哦所唱的歌曲《芹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最近呢，因为有个看一些有关于呢心理学的书，也是在修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学分呢哈。然后呢，就是看到了一些蛮有趣的这个故事啊，有些比如说当时呢，就是有些这个精神分析类的这一派的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们当时啊，就有一些地方要去那边做，比如说也讨论呐、聊聊天呐、说说自己的一些的研究的心得啦等等哈。那这边呢，就变成后来啊，就认识很多同道的，然后呢，就在这边发表啊，然后也会变成固定的聚会，就变成是一个发源地，也就是说呢，精神分析派的发源哈。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咖啡馆。那现在呢，还有存在吗？那么久了，在1873年开业的这个历史，这个咖啡馆现在还存在吗？有，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想要去这边来看一看，然后呢，搜寻一下这样子。好，这就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奥地利维也纳的这个兰特曼咖啡馆。好，这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他生前呢最爱光顾的这个咖啡馆之一哦。

好，那因为呢就是他常常在这边、这个停留，然后也跟很多同行交流思考，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他们在探讨一些哲学观念啊或者心理学派的一些发表的地方、也因此呢而得名哦。好，现在呢也不少的这个去那边来这边角落坐一下，然后拍个照，然后呢来回味一下，如果跟这方面有学习相关的朋友们哦。好，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发展历史，可是呢我就觉得说真的从1873年到现在哈，真的是不容易哈，超过百年了哈。那么这边我想说，哎，那维也纳的传统百年咖啡馆，他们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哈、到底什么样来吸引呢？弗洛伊德这些的哲学家呢？哈、或心理学家呢？哈、这大师哈、心理学大师，啊，他们呢就是以精致的主厨料理跟经典的点心而闻名啊。好，比如说呢，这个招牌的餐点呢，有所谓的维也纳米朗奇咖啡，哇哦，想到这个咖啡还特别的哈，黑咖啡配上热牛奶的，还有细致的奶泡，然后呢附上一个水，还就是一个银托盘哈，托住这样子一整个送给你，哇，多么的有仪式感呐、另外还有这个哈温热的苹果馅饼，好，那就是会特别强调他们是搭配香草奶蛋酱，不是香草蛋奶酱，香草蛋奶酱跟鲜奶油一起做的哦，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哎，其实呢这个咖啡店很难想象说这边他们的餐点里面呢竟然还有维也纳炸猪排耶。不过这个呢跟我们一般来讲它附上的传统的是他们的这个酱是什么酱呢，是蔓越莓酱。好啦，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边的百年咖啡店呢，很多人呢会去那边就坐坐啦，去朝圣啦，哈，那是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是当时呢，在一些心理学派大师他们互相交流的地方，哈。

历经了百年哦，我想呢，一定有不少的名人或是不少的哈、所谓的某些的专家们呢，他们去那边做思考的地方，也是孕育了很多像这样的一个大师吧。好了，这是我想的。好的，来看听到了哈，听到的哈，这个维也纳，好，维也纳咖啡，我想到维也纳，维也纳呢这边有一首，这个是哈。芦苇这边所这个唱的歌曲呢，这是维也纳25号登机门。

好的，这是一首演奏曲，好，维也纳二十五号登机门。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啊，我就呢搜寻了，到底在二十五号登机门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好，结果呢，它显示的说，主要处理的是非根生区的航班，那表示说这边一定有它的故事在。那当然，每一个哦，这个登机门前面呢，一定有所谓的它的周边的餐饮柜台啦、免税店啦，哈，等等等等啊。好，不过呢，他说啊，要查询当日的这个即时航班动态，才知道呢，哈，到底是飞往哪里的。好的，好，好了，这也是蛮特别的，很现场，对不对？刚刚讲的维也纳咖啡厅的，现在是维也纳的二十五号登机门。来，接下来呢，好，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哦，这个咖啡馆。咖啡馆，这首歌曲呢是《凡人咖啡馆》。

当时呢，这个弗洛伊德大使呢，他也是在研究他的专业领域，还有跟很多的好朋友们，其他的学派的大使们，他就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凡人或者是名人，但是呢，没有想到说后来他们的学派呢，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大师了。

咖啡厅，好，咖啡店哦。OK， 好，那朋友们呢？好，我们一样的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那刚好安全上盖重要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在花莲地区的路况提醒。好的，好，待会儿十点的时候，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哦，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的施工，以及在天祥太鲁阁167到184的施工，都会开放五分钟哈。十点的时候开放，十点开放到10:05哈，大家记得哦哈。好，来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跟13号隧道这边呢哈，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这里呢就是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哈，在屋檐角观景区整点放行10分钟，好，观音路段也是哦，整点放行10分钟。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九线花东公路251.8到253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呢，台铁施工右侧车道全天候封闭哦。另外就是在花东的部分呢，在台23线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提醒的部分。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的提醒的部分呢，施工的地点台九线纵谷线呢，分别在池上大桥304公里的池上路段、320的关山路段以及342的龙过脉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经过请留意。南回公路呢，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406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以及呢，在437公里到432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的巡检保养作业，请大家遵循交管措施。南横公路台20线西向的194.5到195.3新武路段的台电施工，这边占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人员管制哦。好，那么向阳到梅山口管制路段还是管制的哈，所以只能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目前呢，丽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目前是开放当中啊，从9:30开放到10:30，10:30之后呢，又会双向管制喽。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要等到10点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来咖啡的感觉怎么样呢？好。好啦，你喜欢喝热咖啡吗？好，但是热咖啡的冒泡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是说奶泡的感觉吧，是不是？好，咖啡冒泡，那是陈宁儿所唱的歌曲。

好的，在这边跟新朋友说一下了哈。那么十点不拦琦，待会儿的十点的十点不拦琦燕匡呢哈，他休假一个礼拜哈。那么待会儿的节目时间呢，就交给花莲分台的邵文来为大家做台东路况的服务喽。好，那今天是早安花东，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共度美好的节目时光，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也感谢花莲地区的朋友哈。那么就下次联播再见，待会儿就把花莲时间好交给这个邵文。那么在台东也是一样哈，明天早上七点钟，敏玲再跟台东地区的这个乡亲朋友们呢哈一起空中相会喽。还有透过网络在其他城市收听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好，祝福您哦，拜拜，待会儿准备十点对时哦。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7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道速缓，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是到台76线西行23.9到20.6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啊。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詹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在花莲亦或者是台东，我们赶快来关心最及时最凶碰碰热腾腾的道路资讯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喽。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花莲端的部分，在我们的市区富裕精华正在大楼拆除中啊，比较影响的地点呢是在中和荣正街，那么因此也请我们的用路人尽量避开这个路段绕道行驶。中和荣正街啊，这个地方呢正在拆除大楼中，那么也请大家呢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要提醒您，大清水明隧道159.4持续进行复建的工程，台十一线花莲大桥正在改建中。那另外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的路基修复工程持续封闭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三十线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另外在我们的中横公路，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中横东段的这个地方，目前呢，中横东段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沿途会遇到有6个灾区复建的工程，分别是九曲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横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这个西端口。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也提醒我们的游客还有我们的用路人，大家行经到整个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的时候，不能你洗来拍照旅游，请注意一下我们的管制时间。那么在每个灾后复建的工作地点都有设告示牌，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驻足围观啊，那你可能就要等错过了这个放行时间之后，就要等下一个放行通过的时间咯，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台三十线我们刚好提到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台东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提到的是南横公路啊，向阳到梅山口是礼拜五，也就是明天过后到礼拜一，5、6、1、4天放行啊。那么2、3、4这3天呢是禁止通行的，因为还在施工当中。那么因此呢，在这要告诉大家，你要来到向阳梅山口之前，你会遇到有丽园路段，还有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8个好这个施工点。那么我们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在丽园的部分呢，有2个施工，分别是刷坡以及整坡的工程。那么这个地方丽园的这个 155.2 这个刷坡施工是双向管制，那它放行时间呢，9点半到10点半是一档，12点到1点半是第二档，2点半到3点半是第三档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这是在白天的部分，而另外160到161.3这个整波的工程是采取机动管制放行，原则上是15到20分钟。那么另外呢，12点到1点以及傍晚的5点，还有5点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这个是在160到161.3的丽园部分。那另外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的177到182这个灾害修复的作业，它的双向管制放行时间现在的10点，还有待会的11点半到1点钟就放的比较长，那下午的3点、4点好，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8点好，这个地方呢都是可以行走的部分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他白天管制啦，那夜晚的话是可以通行的。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雾路到新武呢，179到195这个地方呢是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么报告完了，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之向阳往梅山口之前的施工路段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台九线。台九线在台东地区我们分为2条路线，一个是纵谷线，再来就是南回线。在纵谷线的部分比较集中在池上以及关山的路段，池上的304到314，还有池上大桥的310到311，这里分别有路面修复和桥梁的改建。路面修复的部分呢，占用了北上的车道，才慢慢施工管制。
桥梁的部分呢，则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北上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另外在关山的部分，320到321.3，同样的也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北上才半半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而至于在龙过脉的路段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属于边坡的施工，指标在 32.2 一直来到 32.3，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路段呢是 32.7， 所以龙过脉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边坡施工，现场采取单线双向交通管制。至于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大鸟和大溪路段分别都有灾害修复的作业。大鸟部分呢，在 413.8 到 413.9 它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大溪路段 406.8 到 407.2 它占用的是南下的外侧车道。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部分，目前没有施工，但是在小马路段的126到 129.6 则是有区间测速的科技执法，这个地方是限速60公里，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千万不要心凉鼻头盔很高兴的时候你就不小心超速了，一超速的时候那怎么办？你就会收到红单，红单要缴钱哦，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注意限速规定。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2: news
3: 怎么样？
1: Oh, new.
4: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一

2025年7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和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天气哦。白海豚台风已经转为强烈台风了，而气象署的路径评估影响台湾的几率很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呢，也特别公布了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从22号的凌晨开始发生溢流到现在，那因为上游的集水区降雨量比较少，目前仍然是持续的稳定溢流当中。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也说呢，根据7月22号的航测以及遥测分署空载光达测量结果，堰塞湖的坝顶最高修正为1090.5公尺。那么到今天的早上8点钟，湖面的水位高程已经达到了1091.38公尺，蓄水量大概有617.75万立方公尺。这个湖区仍然是呈现稳定溢流的状态哦。那么因此呢，不管是无人机空拍啦、水位的监测啦，或者是这个地形的研判，还有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的综合评估，堰塞湖仍然是维持稳定的溢流。那这个坝体呢，就出现轻微的冲刷还有下切的情形，整体的结构仍然维持完整，没有什么立即性的破坏的迹象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花莲分署也说，依照气象署的定量降水的预报呢，里溪堰塞湖的上游集水区未来12个小时累积雨量，以及未来24小时的累积雨量2.9毫米哦，都没有达到警戒的标准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河道哦，因为它在溢流，所以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河道仍然是呈现红色警戒啊，所以人车是禁止进入的。那但是呢，为了确保下游居民的安全呢，这个林保署呢，仍然对于整体的水量还有下游影响范围呢，也会持续进行24小时的掌握这个堰塞湖的变化，并且依照监测结果滚动调整警戒还有应变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要保护下游居民的安全呢。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虽然呢，这个白海豚变大了。变肥了，它很快的就长大了，但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几率很小，大家可以放心。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是在万里溪的这个河道这边有工作的朋友，都要提醒你，这里目前是禁止进入，因为这个地方有在建溪龟，所以你溪龟不要都建啊，但是边仔的这个田嘛还有啦，而且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好，另外呢，花莲市的富裕精华大楼因为0403强震严重的受损，拆除的工程今天开始要进入到逐层拆除的阶段了。那么周边的道路也同步封闭管制到11月底。花莲县政府划设了红绿两大影响区域，预计大概有300户可以申请补助。那其中红区的住户每个月的租金补助最高是15000元，补助期限6个月，以降低施工对于居民还有商家造成的冲击。那县政府也表示呢，已经针对了施工影响举办了2场说明会，受影响的住户跟店家可以申请租金补贴还有生活不便的补助，同时也协调税务单位研议相关的税负减免的措施，希望能够将施工期间所造成的不方便降到最低。那么这个租金补贴从5月20号到11月19号为止，总共有6个月，补助的对象依照影响的程度分为红区跟绿区，红区的住户可以申请搬迁补助、租金补贴还有生活不便的补助，绿区的住户呢可以申请生活不便的补助。建设处长邓子瑜也表示，红区有160户啊，那么另外呢绿区有134户，每户可以领取一次性20000元的生活不便的补助。那么县政府也说明，这个富裕精华的社区危险建筑物的拆除工程从5月20号开工，目前架设鹰架以及临近建物的防护措施，随着工程进入到核心拆除的阶段，周边的道路从今天开始封闭管制，范围包括中和街226号、201号到中华路，以及荣正街和中华路333巷的路口，一直来到荣正街88号、111号的路段。那么为了兼顾施工的安全和商家的生计，县政府也同意施工团队设置安全施工廊道，以滚动式的调整封闭的范围，让封闭区域内的店家在符合安全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持续的营业，而降低营业损失。那当然在拆除期间周边道路实施的交通管制造成的不便，县政府也说请大家还有店家能够互相的体谅，那么也会要求施工单位用最高标准来执行作业，加速拆除的进度，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周边居民安全的居住环境还有商家的营业啊。那么这个是富裕精华大楼目前从今天开始已经拆除了。那比较严重的范围呢，影响的范围呢，是我们的中和街和荣正街这个地方，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好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那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安心的来度过这个拆除的时间。那另外台东的消息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知道近几年来台东县的低海拔山区跟浅山地带会成为了穿山甲重要的栖息地之一，那偶尔会有路杀之外呢，也传出

罕见一次鹿杀四次。那么有一名男子呢，他捡到了这个鹿杀的这个穿山甲之后呢，伊不是家己家，阿婆提来背啦哈，啊，结果呢就被检方还起诉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哈？从延平、卑南到南回沿线呢，有民众不时的那个目击穿山甲的踪迹，甚至呢在部落的周边，穿山甲出现的频率也很高。那有一名男子他就委托别人在脸书上贩卖穿山甲，被检警查获。那么这名男子公讯的时候就说，啊，因为他有看到四只穿山甲啊，就在路南回公路被鹿杀，路上怎么用笼呢？对吧？啊，弄截掉的，奥子啊，你知道？结果呢，他就自己吃一只，要卖三只啊！啊，警方还发现呢，欸，他有打三枪，欸，吃到剩下一只腿呢，啊，挂网卖不掉，还涉嫌贩售什么麝香猫。鉴于他的经营部落市场，哦，那维护公共利益才给予他一年的缓起诉，并且命他六个月内要向国库支付30,000元。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针对这种具有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千万不要吃，也不要买，以免处罚。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金融带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可以，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5: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4: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家人权博物馆八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2: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1: 八月十六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八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三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5: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4: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5: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4: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6: 七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5: 现在开始到八月二十三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4: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8: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6: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8: 老宅延寿？
6: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8: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4: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8: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6: 放心，交给我们， 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哈，我们花莲端的部分哦，不管是南下北上啊，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这个 CCTV 给他看过来哈，哎，车多耶。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您，在154.9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前面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工程在施工哦，所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哦，这个地方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哎，的确呢，我们刚刚看透过 CCTV 画面给它看起来哈、哦，那么现在呢，在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大家都在等候放行。那现在放行的地点呢，是放行的路车辆呢？是北上的车辆，那南下的车辆就请稍后啊，那稍后呢就可以通行了。好的，那总的来说你会觉得车很多吗？不是，刚刚好，因为大家都遇到了这个施工管制，所以呢就这样的先来后到的全部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呦，跟他掐盖贼哦，其实不是啦哈，所以也提醒朋友154.9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的这个管制哈，那么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它单线双向通车。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好朋友，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从天祥到隔口是在中午12:00。而至于我们海线的部分呢，今天哎呦非常好，交通也很顺畅，不过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基修复的工程持续封闭北上的车道，南下车道双向通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我们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在台九丙，从我们的花莲市一直到寿丰溪口村，从起点到22K 啊，那么每天早上的7:00到傍晚5:00，这里有电动骑手，那么有移动式的 LED 标示的警示车辆，好，那台而且也有交通锥，还有人员在现场来控管，所以也请大家能够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崇德到新丰坪大桥，这里同样也是有一个路容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作业。那么另外呢，新丰坪大桥这个地方桥梁上也是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今天在台东的部分，无论是纵谷南回公路啊，纵谷线或者是南回公路，那么在纵谷线的部分呢，集中在304到32.7，这个短短近40公里的路程，有多起的施

公路段，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稍事注意。至于南回公路的部分呢，集中在大鸟和大溪有灾害修复的工程，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至于与此之间要进

欣赏完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爱神》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算是老歌，但是也会老得让你觉得节奏轻快。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来自中国娃娃。

0: 欣赏完了这一首《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之后呢，接下来您是知道的，哟哟吼吼，咱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啦，上菜啦！今天要来吃什么菜好呢？哎，你知道夏天哦，可以吃苦瓜，你知道吗？夏天的苦瓜比较不苦，那你又很怕那个苦瓜苦，其实就把那个瓜囊有没有？它那个会长那个口水剂那个地方那个瓜囊，你把它这个刮干净就好了。你知道那个苦瓜啊，我最喜欢我最喜欢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的苦瓜哈，我一定会先把它穿烫，然后切很薄很薄，然后放什么黑波啊、蒜头、台湾人的口味葱姜蒜都来，再加上辣椒。我跟你讲，长硬虾的一个一叉啊。我真的忍不住要唱起那首歌了，不知道为了什么，它就是很好吃。哎、欸，我跟你讲哦，差一不是爱这个口味哦，你也不知道真好吃啊。我跟你讲哦，不是只用菜哦，你如果想说我要吃肉也是可以的。我告诉你哦，你就那口味啊，把它切到四四块块，四方四方的大大的差不多三公分这样，因为肉会揪鱼这样，那你就放一下酱油，放一下糖，放一下硬皮啊，然后你给它烤龟，哎，但是你烤龟要先给它煎一下啦，干煎下下下，干煎一下。你摸底酱的给肉，肉给它裂，加给软软，你知道？就给它干煎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干煎之后，有稍微给它煎过，有个煎过料的烤龟哈，哎，加起来哈，真好吃，你知道哈？然后你给它煎一下料啊，水下，酱油下。一米下下砂糖下，六个卤卤卤卤到它有点收汁了，就可以起锅。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吃一碗饭，是不是？卤烤龟，哎、欸，我跟你讲，很好吃哎、欸。我跟你讲，自从哦，我每次所有的食材都一点点一点点，那我一定都有很多样的食材，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说很单调的只吃一样菜了哈。那还有包括呢，我的蒸便当也是一样。我跟你讲，我的蒸便当啊，但晚餐的时候，哇，我晚餐吃的比中午更好。那晚。

餐的时候，因为在家里你有锅子，你可以炒菜，你知道吗？那我的便当菜里面就会把我所有的食材都把它拌一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第一个我吃的白饭已经不叫白饭，它叫做什锦蔬菜饭，然后再配上这种你知道 local 龟啊，然后呢，哎，再吃一个肉啊，你知道连现在肉我都觉得喜欢吃它的原形原味。我跟你讲，尤其是那个鸡排、鸡腿排，你得给它塞盐酒。啊，然后你给它拿下去浸，人家现在不是那种那个收好的盐酒有没有？也有人这样卖啊，哎，有卖那种醉鸡有没有？对，但是我都觉得，哎，自己摸，自己用手摸的最好吃。啊，那个塞盐酒，然后再把它干煎。我告诉你，那鸡排煎起来很好吃啊！你可以吼，给它煎回来，彪彪啊，煎回来，胖胖啊呢。哎，我跟你讲，很好吃呢。你那一块鸡腿排啊，那你家里如果有四个人，刚好，我跟你讲，那个分量刚好，你就给它切开油，切细一点。你知道现在不是我们去那个面摊，你就觉得说，哇，那一盘菜怎么那么澎湃？我跟你讲，那刀工啊，对不对？切得很薄很薄。薄你就觉得哦呼，这个盘菜很丰盛，为什么？因为他先告诉你五感体验，在你的视觉上觉得哦澎湃，而且才这样一小块，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自己家里吃呢，你就可以吃得很开心。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炒一个青菜，像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刚刚说的这道很好吃的卤苦瓜，那你也可以炒青椒，像最近的青椒也不错，又便宜了。那我的青椒，因为青椒农药重，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地桃啊，前后我都把它切得很紧，我宁可多切，我也不要吃农药了哈。然后用还是一样用我喜欢的面粉去搓它，去洗它，把这个青椒洗干净。然后里面的瓜囊那个部分有没有？我那个连那个瓜囊我也都把它割干净，然后把它切很细很细。你可以炒什么？我最喜欢炒皮蛋加辣椒，就这样。我告诉你，我没有任何的调味料，你可以试看看，顶多盐巴再加上那个香菇精粉，就这样。你试看看，当不要放什么蒜头什么的时候，哎，你可以试看看。那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炒新鲜的香菇，炒枸杞，就这样去炒它。我告诉你，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味。好，那你也不一定要蒜头，那你也可以放蒜，也不放蒜，随便你了。我没有放蒜。为什么？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来到主播室的时候，它会有来宾来嘛，哈，那我总是觉得说，哎，那你吃下去的那些食物啊，它其实会在你的口腔里面，它还是会有那些异味。你像蒜头，如果你前天晚上吃，你隔天早上它消不掉，很难消。你说你喝牛奶、喝茶，其实还是会有淡淡的哈。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会觉得说，嗯，就想要保持口气清新，所以就不会去吃那些。那后来就习惯，啊，习惯之后才发现，哎，从其中可以找到食物的原形原味，很酷哦，你可以试看看。然后呢，你只要慢慢炒，而且对火对了，还有最重要一点是锅子的锅气对了。哎呦，我的妈儿啊，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好吃。好啦，刚刚我们炒了青椒，炒新鲜香菇，然后又来一个卤苦瓜，对不对？那也告诉你说，你的鸡腿肉可以收腌酒料的一个干煎，对不对？接下来你还可以煮一锅鲜炒鸡汤，这也是夏天最适合的，准备鸡腿肉。如果你不干煎它，你就直接拿来煮汤，然后准备好枸杞、红枣啊，准备好鲜草哦，鲜草哦，好，你先熬。人家现在不是有在卖那个鲜草汁吗？你就买那个鲜草汁没有糖的，回来你就不用熬了，你直接下水下去，然后再放一点点的三妈秋，你就放电锅里面去煮，很好吃，你可以试试看哦。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你知道今天在找老歌，其实我一直很想播的就是这首歌，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要先给大家有一点嗨的氛围，所以来听听这首，来来来，我们的大魔王出来，来自李翊君的《昨夜梦醒时》。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5: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4: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5: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4: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5: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4: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6: 加入环保集点，
5: 累积绿点，
6: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7: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8: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7: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8: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9: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7: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8: 停，打开你的

0: 赖，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1: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0: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动物安全讲堂
5: 上课喽！
6: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1: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4: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1: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6: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4: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1: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6: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1: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4: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2.8 booms 幸福靠感觉，2.8 booms。

有，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告诉大家，在花莲地区的部分哦，那目前在中和荣正街的富裕精华大楼正在拆除中。那么时间呢，也快到了中午用餐时刻哦，所以大家请尽量避开这个路段，绕道来行驶。那么另外呢，这个地方其实你也会去到中正国小，不过还好啦，放暑假啊，放暑假啦，所以没有差啦哈、哦。那在这附近，也有这个知名的这个餐厅啊哈、哦。那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他会注意一下中和荣正街的这个交管措施啊、哦。那整个来说，这个整个大楼，因为它涵盖范围很大，中和荣正，然后直接岔出到可以往德安一街的方向走，也可以往到中华路的方向走哈、哦。那么这个整个地方呢，大规模，因为它整个富裕精华有六大栋，那这六大栋呢？它涵盖的范围太大了，那这个很大呢，就有分为红区跟绿区哦。那红区是有这个租金补贴，那绿区呢就有生活不便的补助哈，一次可以领两万的那种。但无论如何，都要提醒大家啊、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十一月底，中和荣正街大楼的拆除，那么也提醒我们用路人还有当地的居民。商家啊，打个休，今天要几点了哈？就注意一下这个管制，这个道路不能走的时间，请大家直接绕道行驶啊、哦。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在我们台北双电快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十二点。至于在台东的南横公路，今天是不通不通，明天才会通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想讲，现在正值暑假，想讲，我来亚溪头一下，可以啊。你经过那边的风景好像还蛮美丽哦。但是呢，你来到了丽园、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还有雾路到新武这个多。起的施工路段都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时间，那不过中午都会放行啦、啊、你说我要继续冲冲冲冲，南河是冲不过去的啊。那如果你要冲的话要等明天才行啊。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走台十一线的时候不要冲冲冲冲过头，为什么呢？因为在台东路段的126到129的小马

小马这个路段有一个区间测速的照相，那么这里是限速60公里的规定，也提醒我们的河边友，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超速，超速会罚钱哦。

咱继续来自七龙跟子君所合唱的对的人之后刷来起来。欸，我跟你说啊，这个咱我小朋友哈，这个过完这个暑假之后啊，就准备要来上小学啊哈。啊，有的人就会想说啊，我那来驾考走，你有听过驾考走这件事情吗？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读到这个对的学区哦，那就好的驾考走啊。但是驾考走就有人说，啊那考走用驾料，我的房子会不会被课税？我的房屋税会不会变贵哈？我来讲代书的讲啊哈。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一定要跟大家来聊哈。最近呢、啊，这个傣叔伊都上网的讲哈，伊讲哦，哇，大家问讲哦，去用驾

考州啊，那吼，那房屋税 2.0 新制上路啊，啊那这个被人家涉及，会不会变成自用住宅的税率哈会提高？哇，这个都该惊该惊吓，来讲你无房价，搁拍谁哈？好像跟我们不近人情啊，但是房价又很怕我们自己的荷包失血哈。来，这里哈。大叔你讲的时候呢，爱的举例啊，伊就讲吼，哎呦来，这个税务局的我你讲啊，伊讲吼，来听清楚哦，你的厝那是你家己住，而且你本人老婆老公或者是你爸爸妈妈小孩，也就是说直系亲属，只要你那栋房子有一个人涉及在这里面哈，其中一个人还涉及在里面，就算是亲友寄放户籍，完全不会影响到你的房屋税的自住税率，你懂我意思吗？你是直系亲属。你家己本人，有的时候因为要扣税嘛，对不对？那你一个人不能两栋房，两栋房子的话，你两栋涉及两栋房子的话，那你的房子就对不对？所以你就要直系亲属，其中有一个人涉及在那里面，那让买卖来架靠走，好、哦，那没有关系，完全不会影响到房屋税的自住税率。简单来讲就这样，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还户籍设在这里，啊，房子真的是你在住。你也没出租也没有开店，这两个条件都有做到，我跟你讲你一切都安了啦齁。税务局呢不会因为你多挂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把你当作是非自住来课税。但如果说你让亲友寄放户籍真的没有收房租的话，你可以填一张涉及人没有租赁关系声明书送给税务局，安内都安啦啦哈啊，这样的话政府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假靠走，没有真的住，也没有付我钱，那所以呢，我还是可以存自住，就这样很简单哦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2024年7月上路的囤房税 2.0， 那么在去年的5月第一次开征，115年全部开始哦，全部照新制。来计算哦，所以这个如果你房子没有出租啊，等那个给我们 KR 高走，你就多写那一张啊，多写那一张就不会啊，就不会啊被税务局认定说啊，你这起出租哎哈、啊，那你的房屋税就增加，不会。但前提是你自己，包含你的这个直系亲属都有人涉及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被取消自住的资格吗？是这样吗？好的，只要来，所以呢就要提醒你啊，注意一下哈，被亲友寄放的话，这人情世俗大家都知，见户嘛知啦哈，所以赶紧提醒啊，你讲老妹家靠左边来上学的啊，你就多写那一张哈，我没有收钱，这样哈。这个去哪里拿？这个应该拿得到吧？涉及人没有租赁关系声明书给税务局就行了，这可以到税务局去问了。

领先完吉修艾丽娜戏名之后，接下来我想来介绍他好久好不见好久不见的张莹仁吉修。老有老的歌叫做天生一对，听看麦哟。

再次叮咛好朋友，南横公路在新武路段的194到195有一个台电工程哦。那么现场占用的西向的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车。那另外呢，在草埔森永隧道的437到432的南回公路上，目前北上有一个巡检作业，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内侧的车道是正常通行。那么以上是台东的路况。那么稍早呢，在台东台九线的427.5的南下连结车呢，因为哈、它载运的东西太高了，就撞到那个限高的门架哈、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真的，那哪是讲你回家载物件，货物捆绑牢靠之外，啊物件莫贴相关呐，啊不弄结掉呢，你说要不要赔？要呢哦，啊要不要开罚单？也可能会哦哈、所以也提醒朋友注意一下。我们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做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蛰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5: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4: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7: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

0: 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1: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服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克伊新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来聊的导读的新闻是发生在日本的熊本县。熊本县在28号发生的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人员伤亡和灾情。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透过那个电视新闻啊，或者是透过网络啊，去看当下的这个地震的状况，好恐怖，好恐怖。那其中一个商场还因此发生了气爆，在气爆的外围还有一群还有一排一整排的车

车辆在等待，好，他在地震发生的那个当下，大家都不敢动，就停在那个路上。结果那个气爆第一时间冲过来，你知道那个感觉多恐怖？它比战争还恐怖，就是你活生生的人，你在不没有预知的情况。

30秒到1分钟。这让我们想起来，不管是0206也好，0403的地震也罢，我跟你讲，就算是一秒，你都会觉得它有好久好久，你就觉得它像一世纪那么的长。这只有经历过那种大地震的人，你才有办法去感受到那种地震带给你的那个威力和害怕，然后让你深刻的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你知道在那个当下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而当时这个熊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熊本市长大西一史刚好来到台湾出差，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还在回程的飞机上，因为他回家了，他回熊本了，可是呢飞机还在回程的飞机上。紧急得知消息之后，还因为熊本机场关闭跑道，只能够紧急改降落到福冈。熊本市长跟熊本县的知事木村进，他们在26号就已经来到台湾了。这是熊本县和熊本市和台湾共同主办，他们来参加2026熊本经济共同论坛、共创论坛。那在回去的途中，当时他搭的就是中华航空的班机，在机上紧急得知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当时哦，这个熊本市长他透过飞机的 WiFi 连线，然后他赶快对他们的这个县民朋友、熊本市的市民朋友说，我确认发生了震度7的地震，目前还不清楚详细的状况，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警戒余震，然后呢请大家保持冷静，彼此互相帮助。你知道他在飞机上耶，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大家长，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但他会在第一时间极冷静的留言让大家知道现在的状况。而当下呢，我们的台湾真的，日本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日本有难，台湾急援，政府民间发起的救援行动，还有关心慰问，全部连包括特搜队，嘉义县、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通通都准备完成，准备出发。红十字会呢，也开设了熊本地震捐款专区，号召民众，大家一起来跨海救援。当我们看到那个地震哦，有些好古老很漂亮的寺庙它就这样没了，你就看到那个商场气爆，在里面的人20几个人没了，不知道在哪失踪，还找不到。今年好难哦，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几年呢，应该是说天灾人祸，又加上现在 COVID 哦， COVID 又在猖獗哦，天灾人祸病毒，你就会发现人生我们都知道，在这一段旅途上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都会达到终点站，每个人都必须下车，没有例外。只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人生历练，有的可能是不请自来的，有的可能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召唤而来的。当你来到了这个世界，就注定经历各种难关。人这一辈子可能觉得活得很累，

无论男女，从你到世界的那一刻起，你注定要度过你漫长的人生，经历无数的磨难。走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到各种人，有你的朋友，有你的敌人，有知己，有爱人。所以人这一生，咱们活啊，不管你几岁，都得活得精彩些，因为人生过完就没了，对吧？但是有四种回忆永远是自己的。人生短短几十年，最多40,000天，等到你终老的时刻，一切不就尘归尘土归土，你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人生最需要珍惜的时刻，无非就是天真的童年，激情的青年，享乐的中年，还有天伦的老年。能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日子，也就那短短的几十年了。我们来想一件事啊，从懂事以来，咱们就得经历拼搏，打拼的人生，因为经过这个坎站，后面的路才会走好。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享受幸福快乐，人想要一辈子保证，永远保证自己都是快乐的，哎，不可能啦。我们必须承认，活着的这一个此时此刻，还有所有的一切凡此种种，经历过了，体验过了，才能够尝到果实的甜美。经历过了，你才会懂，痛苦过了，才知道快乐的时刻是有多开心。爱过了，才知道心痛的感觉。付出了，才能够得到回报。辛苦过，才会知道快乐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失败过，才知道成功，哦，原来那么的难。人这一辈子，活着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钱，为了物质，为了享受，不是为了占有，为了工作，是为自己呀。只有自己充实了，开心了，快乐了，那么到终老的时刻，才不会带着遗憾走入尘土。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不容易，懂得珍惜该珍惜的一切，懂得放弃一切应该放弃的，懂得把握一切应该把握的，懂得享受该享受的一切，让自己这一辈子过得充实、快乐、健康。不管你几岁，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吧。人生短短几十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要等到错过了，咱们再来后悔。不要失去以后才想要珍惜。不要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充满遗憾。把握今生，别期待来世，后悔没用。唯有活得充实，人生才不会留下遗憾。你不觉得吗？人生像一场梦一样，岁月无情。等到有一天你蓦然回首，你才发现，哦，人活着是一种心情。穷也好，富也罢，得也好，失也好，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想想不管昨天、今天、明天，不管亲情、友情、爱情，能够豁然开朗的，就是美好的一天；能够永远珍惜的，就是好心情。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训练师，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很有趣。他呢，他说哦，他的课有那种高级有钱人的课，他们来上他的 EMBA， 好，他开课来的呢，不乏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企业家，学费贵到不行，他去上课。

也有这么一群人啊，心里做失败，身骨无半身的，好、啊，口袋要提出来拢是地膨子的、啊、他们也希望能够一息致富。这个老师就说，这个、教授就说了，他遇到两种极端的人，一个呢是希望自己的钱能够守一辈子，另外一个呢是钱没了，希望能够翻身拥有一辈子。一个是希望能够越有拥有并越来越多，一个是渴望破茧的人生。后来他从集中在遇到了这么多人之后，他发现一件事，心很重要。当你越是能够让自己学会安静且独处，他说很妙哦，因为一个大家都在讲财富嘛，他上的刚好就是财富课，他说很妙哦，只要你的心愿意静下来，你愿意学会独处，那个钱会自己来，而且他一来就像海浪般的直接涌过来。这老师说一句很有趣的事哦，他说你的人生哦，我们那个钱财啊都一直在你的身边绕啊，你知道他就一直在那边循环的绕，就在你身边，可是你抓得住他吗？好，就像好运一样，你抓得住他吗？其实就在你的心耶。他说哦，你的心眼越小，你越放不开，你赚的永远就是小钱，就是我们上班族的钱。但如果你心眼放开了，你想都不用想，那个钱就进来。所以我就在想，前几天那个得中九亿那个乐透那个，他是不是心开了？我在想了哈，对，然后所以于是他就得了九亿，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大家渴望能够得大奖，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但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那个大缸里面去投钱，然后让一个人他一注独得。那个钱不就是我们大家投进去的吗？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好运也好，厄运也罢，都在我们的身体头绕。但重点是，我们是紧闭心门，还是把心门打开？你打开有多大，你就会发现你能够得到的有多多。这世间很妙哦。对，如果我们怨天尤人，你的心锁得很死，然后又很负面，你说你怎么会得到好运呢？对不对？啊，你给看，人家吼额头，你看额头都有来，紧紧紧，来，那开车的人后视镜看一下，看你额头有没有带光，有没有亮？哎，那个额头就是咱的光明灯，你知道吼？啊，看会当照到相同的人不？那额头也代表我们的心嘛，吼？啊，你来看，你的心有清有明不？心清哪明的时阵，哦，啊嘞。我跟你讲，就算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一样也会闪过啊。所以你看哦，那个宋哲兄啊，你看那哪些哦，你宋啊，你诉讼的人哦，还是讲怨天怨地的人，你要看伊额头，噗噗啊，未光啊，所以哦，爱光哈、哦，有光，咱会明，明的时阵，咱就好运啊啦，哦。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日本地震的无常，同时也和所有的朋友大家来聊这一生，不管昨天今天明天，不管亲情友情爱情，能够豁然开朗的就是美好的一天。祝福您，休息片刻待会聊。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70.6公里，现行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5: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6: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5: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6: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9: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8: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9: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8: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

0: 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5: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0: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4: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5: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0: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4: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5: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0: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哟、哦、来哟、哦、来哎吼，这类金价吼有抓，你知不？你知道我刚看一则新闻啊，这个新闻发生地是在韩国，韩国爆发了40度的地狱高温，40度，那个就是快秋啊，你知道吗？天哪，现在是整个地球在发烧哎、欸！你知道那印度更不要讲，新疆哇，那个热到不行，是80几度的，连韩国都飙到了40.3度的高温，这是在庆尚南道凉山市，嚯、哦，很恐怖呢、欸，真的很热。一年比一年还要热，你说今年我们度过了那个热，那明年呢？而且你知道吗，在南韩的这个庆尚南道金海市汉林面有一处的养猪农场，因为那个猪太热它受不了，然后呢累到不行，他们必须要吹电风扇才有办法避暑。对，我相信有的甚至还会开冷气给他吹，为什么？没办法，要不然他会死翘翘啊，对不对？哇，这真的太恐怖太恐怖了。好的，那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天气热、哦、这个保冰保暖来注意，不然一直灌冰水啦，灌得了你的心中会冻不掉、哦、还有呢，你知道吗，现在啊天气在热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很重要啊。你会发现说哦，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容易疲倦，就天气热嘛，那疲倦怎么办？你就让自己好事休息一下，千万不要让自己呢，哎，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冷气该开咱们

就得开哦，要不然的话，这真的热到受不了，太受不了了哈、哦。好，来，目前我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花莲端的部分，在我们的市区富义精华哈、哦、中和荣正街的这一块，因为它有六大块，所以它有。的这个路哈，目前在猜的是中和荣正街的这一段，请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绕道行驶。好，这个是中和荣正街的部分。那另外在我们的省道部分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好，现在正在放行。好，提醒您哦，中横东段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一点。那上山赏花的游客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放行的时间，因为到了一点过后，如果你没有下来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等三点那一档。那一档完了之后还没有等到，那你就要等五点到六点那一档了哈。啊，之后呢，我们就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请大家能够多加配合哈。这个不分平日假日都是这样的一个管制。再来就是我们台三十的南安瀑布了。南安瀑布的这个边坡保护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八点二到九点一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花莲大桥有一个改建的工程。苏花公路的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哦。那么也提醒朋友，这个地方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放。那现在因为正值暑假期间，南北人来北往的车流比较多，那也请大家呢稍事的稍微就体谅一下了哈，这个车流一过，反正它就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那再来，我们也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是在台九丙的起点到二十二公里处，起点在花莲市区，那二十二 K 是在寿丰的溪口路段，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还有呢，从这个167.7的崇德，一直来到217.1的新丰坪大桥的台九线，同样也是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啊。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台东的部分了、哦、台东的好朋友请注意哦，我们台东来目前南横公路是不通的，不过在南横公路要到南横公路的向阳到梅山的这个点，你会遇到有丽园啊、碧山隧道啊、到天龙饭店啊，这里都有多起的边坡的整治工程，还有灾害的修复作业。那么它有放行时间，那现在都在放行中，大家可以放心的往前来努力的行驶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南回公路大鸟跟大溪路段有灾后修复的作业，指标在413以及406。那么在纵谷线的部分呢，则是池上以及关山还有龙过脉。池上呢304是路面修复，310是池上大桥的南下桥封闭的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双向通。再来就是我们关山的320北上半半施工，龙过脉342.7以及342.3这个地方有一个边坡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那就是台20新武路段194.5西向有台电的配电工程，南回公路的草埔森永隧道的北上437到432，这里有一个巡检保养的作业，那么工期只有到今天，也提醒我们的用路人行经到这个地方，如果有遇到这个巡检工程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哈。那如果说有给你动掉的啊，我们就等一下哈，啊，等一下就可以过了哦，来刷下去。我们要来说今天从早到现在，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你。来，我们来说谢谢玉平兄、进财老板李俊哥，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葱哎。啊，有没有吃到饭卷？没有，我的中餐不会吃饭卷，是晚餐，中餐我都已经自己煮了。对啊，我还是没有吃饭卷，到最后还是觉得回家自己做自己爱吃的好了。来，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哥良诶，齁，哥良诶，每天在中午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咱在旁边画修的时候，他都会给我看他今

今天吃什么也不错啦，至少呢有好好的定时定量，有好好的吃饭。我觉得人生哦，不要想太多，好好吃饭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谢谢光亮亮先生、文龙兄、丽婷小姐，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谢谢小玉 and 我们的丰田菜，谢谢洪大侠。洪大侠，我昨天有去你们那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呢。哇，我们这也真的是好久不见哈，谢谢。好来，台无声公园唱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你会觉得外面很热，哎，你知道吗？像这种越热啊，哈，血压会低耶，因为太热，然后你的身体要散热，所以呢，心脏呢就会很用力的要把你的血液分散到全身各地。好，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多补充水分。

你知道吗？现在不是正值暑假期间啊，大家如果那个全家大小出外旅游的话，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啊，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高温，尤其是呢跟你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齁，你工作的地点啊，可能这个气候不一样齁，烂的工齁，你会不会水土不服？也会啊。所以呢有一个齁，你会不晓得当地的天气状况如何，那么有一个齁，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叫做乐活气象 APP。乐活气象 APP 你听过吗？你可以下载这个乐活气象 APP， 这个是我们的卫福部有特别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因为高温现在已经成为气候变迁的新日常了，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安装乐活气象 APP， 或者是加入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 LINE 官方账号，你就打关键字嘛，就国家灾害这样子，你可能就进去了。那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掌握各地的高温资讯。那么大家每一天就互相关心一句，今天水喝了多少，血压有没有正常，尤其是三高族，来，三高族，你如果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有些药物呢会影响排汗或心跳，如果你出现了头晕心悸流汗变少，不可以自行停药哦，赶快把你的症状记录好，赶快去找医生跟医生来讨论说，我要不要

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一下，在万里溪堰塞湖的下游的保全户的这些居民们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台风啊，白沙屯影响不大，那堰塞湖呢也在稳定的溢流当中，也没有达到任何的警戒标准。不过呢，在河道里头是仍然是红色标准的，红色警戒不准进入的，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

时间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花莲和台东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炼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间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糖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统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鱼生技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鱼生技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4: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还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了。
3: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5: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权值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5: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2个交易日重挫近

0: 3600店。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1: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接受也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0: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 7.1 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的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0000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件邮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5: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下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并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官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4: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0: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1: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予以起诉。
0: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3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汇整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6: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5: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巴里，稍早

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

0: 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2: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1: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3: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五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4: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3: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长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爆弹，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5: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和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3: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7: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6: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8: 作为安平请了用金五六年，金五六年的老大， 14分前，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神弓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

0: 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竹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十四甲线10公里处。一名赖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3: 赖姓骑士经送往不离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2: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4: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警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青城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7: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8: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

0: 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任稽站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1: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 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0: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8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帝双说，
4: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3: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起。

我们下午好，今天星期四，来到7月30号啦，很快耶。好，这个月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了。然而这两天真的看到一些什么社会新闻啦，还有日本的地震的后续啦，都是让人心情有所波动的，对不对？当然，如果最近要去日本的朋友，除了熊本你需要留意行程是否继续之外，另外现在台风的部分，白海豚已经变成为强烈台风咯。而且整个的天气对他而言，整个周边的气候的状态对他而言还蛮有利的，所以也蛮多气象专家在做提醒。当然你会说，哎呦，在这几次的气象的台风的提醒，好像我们总是希望，虽然有时候提醒的等级很高，然后最后来的是比较小的，至少会让你觉得哇，松一口气，对不对？而这个白海豚后续的状态仍然需要持续的来关注，尤其接下来再过几天要往日本慢慢移动的朋友咯，终归暑假嘛。今天一切 OK 吗？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上这么一首快乐的一天。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Ozone所演唱《快乐的一天》，都希望大家今天拥有美好而开心的一天。今天在花莲市区，富裕精华拆除有封路哦，特别在中华路跟中和街跟荣正街这一带，请大家避开行驶，绕一下哦。

这首歌曲很难得哦，在歌坛里头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母子档一起的合作。其实就像在 Billy 的歌曲里面，他也讲说，谁有这样的机会啊？像我如此幸运，然后有儿子帮他来做很多这个歌曲的编曲，然后甚至还可以让他融合不同的曲风一起来做呈现，很幸福的呢。

最近在花莲你已经可以看到，哎呀，好多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海报、旗帜，甚至一些看板，就已经会告诉你说，目前在花莲即将从8月1号开始，一连6天，我们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即将展开了。哦，6天呢，而且这一次啊，一共会有来自于全球各个城市2000多个青少年会来到花莲，齐聚花莲。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里头是很盛大的，而且在这一次你看全球有这么多的城市的青少年来，事实上要成就这样子的一个第58届的国际青少年运动会非常不容易耶。

当然你可以想象，除了选手之外，另外还包括一些教练啦、领队啦，还有各个城市的代表，还有裁判，大家齐聚一堂。除了体育竞技之外，另外还有更多的就是像是文化交流、城市互动，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广邀大家。除了比赛的赛事期间之外，哦，你想比赛嘛，只有在白天，对不对？而且其他时候晚上，他们就会在很多的像是东大门夜市这一带移动，花莲市区移动，甚至还有一些文化之夜、跨国友谊之夜、城市漫旅，还有很多学校之间、城市之间的交流，甚至还有一些的文化剧场也会安排给这些青少年们。

好，对于花莲而言，这当然是非常的关键哦，尤其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花莲。事实上，你如果想要来看比赛的话，很方便哈，你只需要在官网上头，你就可以看到每天的一个赛事。这次像我每天呢、都要经过德兴运动场这里，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相关的周边，包括你从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欢迎的架子啦，还有周边他们要休息的地方，一些帐篷等等，通通都可以看得到。你就可以到官方网站上去，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次要比赛的一些项目，包括田径、游泳、桌球、网球、跆拳道、射箭、足球，还有三对三篮球。尤其赛事就集中在8月3号到5号之间。场地的部分，包括像是花莲县立田径场，也就是德兴运动场这里，花莲县立田径场这里有田径，另外在吉安地区还有游泳的项目，就在花莲县立游泳池。另外中正体育馆的部分有桌球，那另外呢县立网球场，县政府前面这里有网球的比赛。国丰国中的体育馆则是有三对三的篮球比赛，另外美浓国中的足球场还有花农这里呢，也分别都有足球的赛事。另外自强国中的体育馆有跆拳道，县立棒球场、德兴运动场这里呢，则是还有射箭比赛。这些蛮详细的一些活动的部分，大家统统都可以透过官网，你可以看到每天的赛事，哪些项目是你很有兴趣的，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帮这些小选手们加油，来看看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体坛小将们，在花莲如何的展露他们最棒的体能状态。

当然，在我们花莲的这些青少年们，大家的这个体，在家在很多的，不管是田径，还有这几个单项的表现，也都是很棒的，所以非常值得拭目以待喽。包括射箭，我们也是很厉害的地主队耶，记得来帮小选手们加加油啦。

这是魔幻力量所演唱的《射手》。好，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而言，在花莲对外的省道，如果你往北移动走苏花路廊的话，今天施工地点还好，就是大清水的明隧道159这里。在傍晚4点钟之前，机动性的管制，遇到管制的话，稍等一下就可以顺利通行啦。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现在在新风平桥台九指标216这边有一些桥梁的工程，同样也是机动性管制，而经过这个桥梁的时候，请大家放慢速度。走中横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而且从泰鲁阁到天祥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是今天第4次咯，要进中横的朋友把握时间，最后一次进去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包括如果你要住在天祥一样，或者你要再进去里头，不管是什么官员啦、大余岭啦，甚至还要再过去，你都要把握这5次的放行啦。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每个半点尽管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

0: 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徐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人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3: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准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自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6: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激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5: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在台湾整个天气真的算是很稳定的哦。当然今天有的地方热还好诶，最热的屏东今天也只有36度左右，从早上出门其实你就感觉上哎是有云的，相对的就遮蔽掉蛮多的什么紫外线啦，还有那个高温整个压起来的感觉哦。有哎，其实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看到人家在运动的人，就发现比起平常有的运动还要再撑把伞戴个帽子哦，全副武装，这样就差很多，就看到很多人就很轻便的可能一个简单的鸭舌帽就可以在户外这样子好好的散步一下。而且我们在花莲这个城市啊，你不觉得很幸福吗？很多地方都有树荫，不管是步道或者是一些比较少人的道路啦，甚至是河堤，你都可以在树荫之下来运动。虽然早上你看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太阳出来了，这种7-8点的时候，但是仍然大家都还可以很悠闲的在外头移动的。当然傍晚的时间一样也是一个很适合在外头走路运动的时刻，但是切记哦，一旦到了天黑，大家身上你一定要让自己显示的更明显一点。像我自己就会习惯，比如说我有那种荧光的警示带，我可能就会把它竖在手上哦，这样你就不用拿啦。或者我会有那种小小的头灯，我就会把它弄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别在袖子上头，或者是身上如果有个小背包的话，你就把它夹在上头，然后透过它的闪灯，远远的所有的驾驶朋友就会看得到你，这也不失为一个方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台九丙线的部分，如果从花莲市区一路到寿丰溪口这一段路上都有一些植物正在修整当中，小心行车，有时候遇到机动管制，稍等一下咯。
1: 能不能走出这照片，对我说就等了，抱歉

不知道朋友们平常在移动的过程，不管是在花莲或者我们跨县市出去玩的时候，是否有真的发现很多搭不同的县市在一些道路上，比如说中央分隔岛哦，还有旁边的绿带，尤其啊，像我们花东纵谷的部分，也有很多就是汽车车道跟单车的专用道这之间的绿带哦，你会发现，大家所规划种植的植物都会有所不同。像最近你走花东纵谷的话，像是在光复路段，你就会看到蛮多的开着菊花的这个植物，它就叫做夜柑。如果真的有机会，你把车子停下来，不管是开车找个停车场停下来，或者你是用骑单车的方式骑在自行车道上，你就会看到绿带上种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会开花的植物，甚至你会看到一些的蝴蝶，甚至有一些昆虫在这里栖息停留。所以啊，现在很多公路单位，其实他们的工作除了把公路的养护做好之外，同步的也要规划很好的这种生态永续的发展。所以在花莲花东公路的部分，你除了可以看到夜柑之外，你同步这个季节也可以看到蜘蛛百合，很可爱的蜘蛛百合，从这个名称你就可以知道了。好，除此之外还有像是矮仙丹，还有啊白毛，我个人对于白毛又会特别的有兴趣好奇哦。一方面你就会觉得刚开始以前我会想说这个杂草吗，后来才发现很抱歉哦，这是公路养管单位呢，他们呢特别所种植的这些白毛，其实它算是禾本科的植物，尤其啊，当它这整个视觉上上面有一串毛茸茸的感觉，虽然它也是一种很顽强的植物，但是当一整排在道路的绿带或者是中央分隔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很轻巧的随风摇曳，也是一种浪漫。而且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这么多种的植物，不管是夜柑、矮仙丹、蜘蛛百合，其实它们的植物的植株都不会太高，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不要太高，所以当不管是汽车车道上的人或是单车车道上的人，其实所谓的整个穿透力是很清楚很好。

的，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晰，看得比较远，这对于所有的用路人而言也都是有好处的，安全多了。好，所以朋友们，当你走在省道上的时候，你也多留意一下。尤其现在很多公务单位也特别在职务的选择上面会选择一些生物多样性会不太一样，所以才说大家在每一个县市的时候，哎，你真的可以多看一下，拢都无同款哦。尤其啊，种一些原生的蜜源植物，可以吸引来一些小昆虫，让你停留下来，或者是骑单车很悠闲经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的惊喜的小动物就在你的身边穿梭着。这也是现在公路单位对于环境、对于生态友善所投入更多的心思。

0: That's right.
1: 刚听到的歌来自于杨宗纬。今天朋友们要走台三十线的部分，4K 的地方，整点采访型10分钟。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0: 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

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0.5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厝。交通部关心你。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在今天我们每个月以花莲医院有约的单元，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布利花莲医院中医科的李承新李医师。 Hello， 李医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年轻的李医师今天和大家来谈到，哇，这个季节啊，你看看全球，哦，大家对于这种高温颇为困扰的，而且啊，有的人进进出出，哦，都会觉得哇，这种冷热之间，然后外面太阳那么大，或者像我开车一钻进车子里面的时候不得了，那个温度也超级高，那更何况还有很多的户外工作者，大家在平常的这个季节，现在这种高温的时节，我都觉得比以前更长，哎，哦，更热，然后时间拖得更久。好，那今天就和大家来谈到有关于这个天气热中暑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要注意哪些事呢？好，首先就请李医师和大家谈到，你看有的叫做热死人，哦，哎，真的会，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哦，有些中暑真的很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生命。然而有的人尤其连中暑都必须要赶快送到医院来寻求协助的话，首先和大家谈到这种所谓的紧急型的这种中暑，在我们医学上怎么样来定义呢？
1: 好，今天讨论中暑，我们先知道说最严重的中暑到底包含什么。那通常大家会觉得哦，流刷没什么问题嘛。其实，那如果你出现一些意识障碍，包含你看到旁边的人突然没有办法跟你说话，或者是说全身无力这种的状况，然后你去摸他，然后他核心体温可能是哦，你怎么那么烫？然后高于40度的话，然后或者是开始抽搐，开始昏迷。那这种的话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中暑，那再的话这就是危及生命，包含最近法国那么热嘛，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热死的。那或者是说年长者啊，就是身边的年长者可能省电不敢开冷气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哦，遇到这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一定要赶快送医。你叫救护车也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嘛，那你在这段期间你该怎么办呢？你就是赶快给他降温，最重要的就是降温这样子，包含用湿毛巾去帮他敷在他的身上这样子，那或者是说给他一些冰块这样子，稍微的再让他的肢端让他比较凉一点点这样子，就是能够尽量拖长

0: 他在处理的这段时间，让他再回去在医院的治疗上面就会更顺畅一些，这样子，这就是最基本的。所以核心就是遇到有人有意识障碍，核心体温高于40°C，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很烫，那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中暑，所以一定要打电话到医院说，哦，我们需要急救，这样子。
1: 有的也会发生那种，比如说也有看到人家什么慢跑啦，或者是马拉松，或者是剧烈运动之下，其实那也是真的，哇，温度上来之后，整个身体没办法消瘦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好，所谓的这种中暑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哦，不是想说啊，那个温度很高，我们想办法帮它散热就好了。你看这么多因为中暑而危及生命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原因，尤其它牵涉到由中暑到生命的丧失，其实这中间我们会觉得人体这么多器官这么复杂，其实这中间有一些转换的过程，给大家一些想法概念。
0: 好，那我先讲一些就是基本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像高温嘛，然后我们就会讲到蛋白质变性，然后就是因为蛋白质变性是什么，就你可以想象说 OK， 你把一个蛋打到路上，然后它熟了，它 变成熟的状态，就是变性的过程。那我们人体也是很多蛋白质组成的嘛，那你站在连蛋都会熟了，那你自己也有可能会熟，然后会促进很多的免疫反应啊，发炎反应啊，会造成你的多重的器官衰竭，包含一些你进去就要开始洗身这样子，所以又必须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那不只是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那像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或者是军人，就是说操练啊，或者是说 OK， 我们没有在，或者是工人，就是大量的水分在散失的时候，那也会出现急性的中暑这样子。所以再回到刚刚，我们包含降温，然后我们同时在发生中暑之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多喝水，在体质或者是水分流失之前，我们就尽量的能够喝水就喝水，这样子就是避免一些我们的蛋白质变性。
1: 好，因为我自己有在运动的人，有时候运动的时候，哇，我都觉得那个身体好燥热哦。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开始用一点，比如说那个冰凉毛巾沾水，
0: 对，
1: 然后放在脖子上，
0: 对，
1: 或者是用脖子上带个风扇，
0: 对，
1: 这样子吹。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身体结构里头，是否像是这个上半部的部分，如果能够快速降温一点，是否其实平衡一下会不错呢？
0: 是
1: 这样，
0: 对，一定是的，对，因为像是我们的体温恒定中枢在我们的靠近脑部，然后脖子，我们讲大椎就是我们的颈椎附近，那而且在中医的这部分，我们讲督脉膀胱经，那在处理我们的热的散失的时候是非常的主要的一个部分呐、所以我们在用毛巾去给它降温的话，身体会觉得说 OK， 我身体慢慢的凉快起来了，然后就不会发生一些像是一些抽搐的问题啊这样子，所以对于一些保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工人、运动员都是这么做的，
1: 都在脖子上放一条毛巾，
0: 对，
1: 凉凉的毛巾，这样真的有效，
0: 对，那倒是有原因存在的，
1: 是，
0: 对，
1: 好，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0: 对，没错
1: 、大家可以真的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或者随手可得嘛，一条简单的毛巾或手帕就往这个颈椎这边来敷一下，挂在那边就好了。
0: 对。
1: OK， 好，刚刚先给大家一些的概念，再来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了。我们继续请厉医师来谈到，我们一般讲说，哇，这个中暑啊，其实身体的器官的部分，有哪些的影响？那在我们中医上，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啊，丢刷中暑啊，哎呀，刮痧都丢啊啦，这样子快速啊，这样是真的有绝对的效果。它的原理在什么呢？
0: OK， 在刮痧这个部分，我们中医的话就是去瘀散热，然后或者去除解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讲解表这部分。然后我们在刮痧的话，通常都会看说，我刮出痧了，变得比较红了。
1: 对，
0: 那同时也要让大家注意一下，刮痧不是说刮越用力越好，刮到整片都OK，那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大家就小心的刮。然后我们出现刮痧变得红红的话，就是我们的局部的血管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这样子你会看到就变得红红的，那你会觉得说 OK， 开始那边有发热的感觉，就是我们开始在做散热，就是强迫我们的皮肤在做散热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刮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膀胱经包含督脉，所以我们在刮脖子这个部分，那就跟刚刚的刮毛巾的原理很像，就是加强它的散热这个部分。对，然后你可以搭配一些

0: 如说你用薄荷油啊，或者是说凉凉的东西，然后 也就是有点像是再给它再进一步的做冰敷这种感觉，然后慢慢的把那个热散出来。这也像是说，哦，我们的热在表层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病在表这个意思，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把说我们局部的整体外面的热通都散开，然后这就是基本我们刮痧的原理，这样子。对，
1: 好，那对我而言，如果一旦中暑，或者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时候就会说，哎，我刚晒的这样，我觉得我中暑了。其实这种比较难以去直接判定，然后或者说有的朋友会说，哎，帮我刮痧一下。我说，嗯，你确定你是中暑吗？哎，如果没有中暑，刮痧的话也 OK 吧？
0: 也是 OK， 也是 OK
1: 啊，也就让它整个循环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中暑除了刮痧之外，还有哪几种方式同样的也可以让身体来降温，甚至身体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
0: OK OK， 再来的话，刮痧做完之后，大家一定会想到所谓拔罐这个部分。那拔罐的话，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表层，然后再拔罐的话，就是可以想象到说它也是一个抽拉的效果嘛，所以我们可以再把一些我们体内的热再从深层里面拉出来，然后包含一些像是寒湿的部分，或者说一些湿气啊、瘀阻部分拉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拔罐有时候会看到那整罐都变湿湿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把体内的湿象再拉出来，这就是我们拔罐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所以在跟刮痧跟拔罐比较起来，刮痧比较像表层，对，因为把表层的热散掉，然后拔罐的话就是比较像深层，你会觉得说恶心呕吐那种想要很不舒服的感觉，把那个热把它从里面拉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刮痧跟拔罐的差异，一个表层，一个 内部。然后再的话，再进阶一点，就是我们有些中医师会使用放血这个部分。那放血的话也是用包含把所有的热通放出来，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在家里尽量是不要自己操作啦，因为虽然放血在处理中暑这个效果是相对又更好，但是我们不知道说 OK 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容易有感染的状况，包含你的针具，包含你的皮肤是不是要做好好的消毒。所以你真的有放血的需求的话，就是还是要找我们会比较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会再搭配一些开立一些比较凉的中药给我们的中暑的病患，包含我们常见听说过的叫做所谓白虎汤啊，包含香露饮的这种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使用。这样
1: 好，先聊到这儿，哎，大家喝口水休息一下，补充一下水分，待会继续聊。

0: 好，所以刮痧跟拔罐基本上还是有程序吧，就是刮痧先最基本，然后再做拔罐。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因为我自己只有遇过我用刮痧的方式，我还没有特别因为中暑去做拔罐。
1: OK OK。
0: 所以临床上也会有病患因为来求诊，就直接说哦，我觉得我好像中暑了，医生来帮我处理一下。
1: 对, 对, 对, 对。
0: 会，你们就会看他的程度来进行不同的吗
1: ？OK OK。像是最近有一些病患来，然后他就是哦，我觉得我身体很不舒服，那有可能中暑了。那他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他就是好像一直在冒冷汗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你皮肤就摸到会这种热热湿湿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全身都在冒那种水蒸气的感觉。但是这可能会需要一点临床经验，但是你在平常判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恶心想吐，吃东西喝水都觉得说哦，我都很想要吐出来。然后这样呼吸有点困难，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中暑这样。或者使用刮痧的情况就比较像是说 ，OK， 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好像我还是可以就是好好的进行我的日常生活，然后就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比较程度比较轻，我就会用所谓的刮痧，稍微让你出痧之后，这样就 OK 了这样子。对，因为有些人其实拔罐的话，对他来讲是比较重的东西，对。因为就是我们整个热会散得比较快啦，所以我们就是轻轻的刮痧，让它稍微变得粉红色，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拔罐的话，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整个身体很不舒服，很想吐，然后一直冒冷汗这种感觉。这时候像是我最近的话，就对一个病患去做拔罐，同时在整个我们的脊椎，就是我们的督脉这个部分做叫做滑罐，就是在上面滑来滑去，你会看到整条都是变成红色的。那放血的话基本上我不太会用啦，对，因为处置会比较麻烦一点点，而且会稍微比较痛，对，因为毕竟是针戳下去，然后要让你有一个流血的点，所以基本上的话我还是会以刮痧或以拔罐为主，然后大再多就会请病患说 OK， 那你自己再做一些冰敷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够了这样子。对，
0: 好，那容我好奇问一下，这几年常看到有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国际上外国人，有没有看到他们身上一圈一圈的，大家就在说哦，原来我们的拔罐对于很多一些运动员，因为确实他们的那种体力消耗啦，然后身体的状况经常都会达到那个巅峰，这种时候来做拔罐应该也是可以快速做一点平衡跟平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像是我们讲物理治疗这个部分，对。然后他们讲 cupping 就是杯子的部分，就是拔罐的杯子。那它比较像是说 ，OK， 我肩颈比较容易酸痛，就是说我在练习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过度，然后造成肌肉比较紧绷的部分。那我们就靠一个我们的。两个杯子的中间把那个肌肉稍微放松，这个是他们在运动员上面做的比较常用的一个方式。那跟中医的去暑去湿这个理论又有点差别，这样子一个是处理我们的体内的热，一个是处理我们的肌肉的紧绷，这样子那理论上是不一样，但是在我们中医上都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子。对
0: 呀， yeah， 好，那既然讲到中暑的刮痧是大家最常用的，那就帮我们加码一下，大家民众朋友在家居生活里头应该蛮常用到，就是自己家人之间互相刮痧，来立刻来做一个紧急的处理。
1: okay, okay.
0: 那这部分要注意哪些部分呢？
1: 好，刮痧就是注意不要太用力，你不一定说哦，我一定要让你出痧，然后我要刮到整片红红整片紫紫的就叫做正常的

0: 刮痧这样子。通常的话，我们第一步还是说 ，OK， 我们要足够的润滑，包含我们刚刚讲的薄荷油，或者说你用凡士林也可以，那或者是一条根这种呢，能够让刮痧这个动作能够顺畅的去做，这样子就 OK。再來的话，你在使用汤匙的话，或者是说你常见的那种牛角。对的话，那就是我们尽量就是15到30度，然后就是不要让对象觉得说我刮起来很痛，对，就是因为毕竟常用的那种铁汤匙，其实刮起来也是蛮不舒服的，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 你在刮的时候，你就顺着我们的肩膀的那个曲度去刮下去，从我们的脖子一路往肩膀的末端刮。这种顺畅的也像是 C 字形嘛，或者是顺顺的刮下去，沿着肌肉的纹路去做，这样子会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对象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而且我们这样刮起来手也比较不会不舒服，对，所以重点就是说轻轻的刮，然后又有足够润滑的刮，然后顺着肌肉的纹理刮，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再来的话，你想要自己再加码的话，就我们顺着督脉，就是我们的脊椎下去，但是督脉的话，因为它肉比较少，所以也是注意。千万不要太用力，不要说硬是把那个沙刮出来，这样反而会更不舒服。这样子
1: 呀， yeah， 好，这个是几个大原则。
0: 对对 对， 對，
1: 對真的没有刮好的话，弄得呕青，
0: 對對對，
1: 很多天其实不见得比较好啊、哦，
0: 就是本末倒置了。对 对， 對，
1: 好，一切谨慎哈。
0: 对 对， 對，
1: 好 ，OK。今天非常谢谢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花莲医院的中医科的医师啊，我们的立成新的医师，谢谢李医师给大家做的提醒分析，谢谢，
0: 谢谢大家。

今天在星期四的医疗单元，就和大家来关心一下这种这么炎热天气哦，慎防中暑，还有真的有点中暑的时候的处理方式。OK， 交通状况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只需要留意159的大清水明隧道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在傍晚4点之前。再来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除了花莲大桥有在施工，请大家放慢速度之外，8到9K。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同样有施工，北上是封闭起来，南下单线双向行车。每个半点，待会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

0: 工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经理的报道。
1: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2: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3: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破塞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就好。
1: 放暑假咯，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

0: 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1: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0: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 Super Junior 最新的作品，2点41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而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从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的交通管制措施，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一天就五次，三点是第四次，最后一次还有机会，就是傍晚的5点到6点，错过这一档之后，夜晚从太鲁阁到天祥就是完全封闭，而这一段的封闭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再进出中横了，包括你要去大余岭，甚至还要往梨山啦，或者合欢山，通通都不行的。夜晚6点半钟之后，中横公路会采取完全封闭的状态。

今天星期四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我家最近开始收成落梨了，这是年度盛事哦，因为我家大概连着应该三年还是四年时间呢，哎，我们家落梨树很捧场，真的有成果，甚至不止自己吃，都还可以分赠给亲友。而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喜欢吃落梨吗？你的落梨你都怎么吃啊？其实一般啦，像我自己原本的吃法就是，就直接啊，切开之后用汤匙就挖来吃啦。像今天早上同样的我也吃了，因为你知道一批落梨在成熟的时候，在熟成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也不过才三天，礼拜天摘的，然后很快哦，昨天前天就已经可以开始品尝了。

而像我自己呢，直接就是挖来吃。然而像送给朋友，有的就是会比如说拿来涂面包，哦，它好像就取代奶油，或者拿来沙拉，自己做成的沙拉。

苹果打在一块儿呢？事实上，我自己之前，我们如果真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是会把它拿来打成，比如说洛梨牛奶，或者里面再加一个布丁哦，这种市售的布丁，其实这样吃起来又有不同的，加一点甜，就会有多增加了那种甜味跟布丁滑顺的感觉。但是其实洛梨本身打成果汁之后，那个滑顺感本来就已经很 OK 了。当然洛梨很多人直接吃，或者是拿来沾酱油，甚至又有拿来包海苔，好吧，各种各式各样，最简单的方式不外就是打成洛梨牛奶，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搭配面包跟沙拉。好，自从我的家人说你要搭配苹果，我本来超惊吓的，哎，就没想到昨天晚上吃到觉得哎还不错，哎，让我改观了。然后认真查了一下，发现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而且甚至有的营养师说 OK 呀，苹果可以跟洛梨搭配在一块儿，这样子的组合其实对于这个润肠而言是还不错的。甚至啊，另外还有此一说，你可以把洛梨另外搭配着像是番茄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甚至红萝卜，这样子呢其实也都有助于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好，所以真的吃的方法原来有非常多种，所以吃洛梨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不全然就只是单吃它，如果可以的话，营养师反而建议搭配蔬菜一起吃，整个营养价值会更高。尤其啊，像是搭配番茄也有助于茄红素跟贝塔红萝卜素的吸收。那当然搭配番茄的做法很简单，你就把它拿来做成沙拉，这样就好了。那至于要能够有这个茄红素跟贝塔胡萝卜素的话，哎，搭配南瓜也是可以的，甚至你把它拿来做成温沙拉，甚至呢你搭一些像是菠菜、青花菜、地瓜叶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做成沙拉，同样也都是可以提升其中的叶黄素啦、维生素 K这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尤其啊，洛梨因为它有健康的油脂，其实热量并不会太低，所以营养师也说最好啦，你每一次哦，大概也不要太多。这样说起来，我今天早上真的吃太多了，我直接那种中型再小一点点的，我直接一次吃一颗，哎，这样好像太过分咯。其实一次大概就是四分之一，最多到一半，大概是50公克的果肉就好了。你甚至还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啦这一类来一起食用，这样子就 OK。 而且洛梨也要记得它是可以取代一些奶油或者是高油脂的食物，它才能够让你好好的吸收。所以切记数量上，可能要像我一样斟酌一下，不要吃那么多。至于水果的部分，是的，它是可以搭配一些的水果或者蔬菜都是 OK 的。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一颗苹果》。好，这就是最近被我误会的，以为苹果不能跟洛梨当好朋友，就没想到他们真的反而可以成为很好的妈金啊。 OK， 跟您分享，我想我接下来在吃我家洛梨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有更多元的方式来好好试验看看。说真的，刚品尝过的凤梨苹果、洛梨还 OK， 也许接下来可以尝试着把它，有人网络上说，加一点百香果也 OK， 想想好像也还蛮合理的，好像一切也没什么不行的。2:55，今天的交通情形，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请您留意159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4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只需要留意新丰坪大桥台九指标216桥梁施工机动管制放行。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1: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0: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长君，跟朋友去

餐厅吃饭，若是有啉烧酒，千万唔通开车。会使坐客轮车，嘛会使请代驾服务，让你平安回去厝的。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健康平安。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3:14音符下午茶。周杰伦的歌曲。

0: 周杰伦的这一首《谁稀罕》，哎呀，最近也许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版本，是来自于五月天的阿信，然后他找来了谷谷、吕思伟，以及找来了好几个人啊，还包括了五月天的吉他手怪兽，还有黄庭瑞一起重新翻唱这首歌。
1: 笑着笑着就哭了。
0: 听到的这就是黄庭瑞。人生

跟五月天的阿信他们共同把周杰伦的歌曲拿来重新的诠释。当然他们这样子在网络上发表的是不会收录在专辑里头，而且周杰伦的这张专辑也才发行没有多久时间，所以他们纯粹就是好玩哦，把它好像又变成了一个乐团似的，你看还有吉他手等等大家一起来做诠释。当然有些歌曲重新翻唱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味道，尤其年代久远的话，那个新的感觉特别明显。听到的这是陶喆重新诠释的千言万语。

想到他吗？3:28，花莲市区中华路跟中和街这里的富裕精华大楼，今天在进行拆除作业，而且周边的中和街跟荣正街都有封闭起来。建议朋友们，你一定要改道行驶，避开这个区段来行车。其他台九线的苏花今天行车状况 OK 的，你只需要留意159大清水明隧道4点以前机动管制措施，所以快乐快乐，待会儿呢在半个小时之后这里就没有机动管制，整个苏花就会让你畅行无阻。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新丰滨大桥等于指标台九216.1的地方，这里有一些桥梁的施工，也会有机动的交通管制，这样的管制措施就会到5:30钟。而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23，分机记得按7。待会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听歌还有听资讯的同时，也一起来掌握一些你一定要知道的重要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检方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5: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4: 据了解，全案

0: 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七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2: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2: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是刘若英最新的一首作品啊！我是先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觉得哇，这整个拍摄起来很好看，而且很有味道，整个画面非常唯美。有机会大家来听听《你从春天走来》。3: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

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来自于卢广仲。放暑假的期间，其实各个县市政府，还有包括教育人员，还有尤其是警察人员，正在努力的对于所谓的这个丧尸烟弹这种一拖米纸的状况，持续很积极的在查缉当中。尤其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县市都在凸显说，有一些使用丧尸烟弹的年龄层有一些下降，甚至有的很担心说会渗透到校园里头。在花莲目前状况还算好，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嘛，少年队的队长来特别来说一下，就是今年所查获到的状况，觉得整个状况在花莲算是很单纯，但是很多县市也在扩散的部分也都是有疑虑的。相对的，现在警察机关也都特别针对学生容易聚集的一些校外的治安热点有在加强巡查，甚至也办了一些亲职宣导，还有你看在一个多月开学之后也会到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反毒教育。那暑假期间就会特别提醒家长朋友，如果你要发现孩子在使用这种电子烟或者是毒品的器具的话，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他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发现孩子有这种涉毒的疑虑的话，需要帮忙的话呢，你就可以及早的来找警察来做一些协助，或者是尽快的找学校的老师来留意，或者是做一些的劝导。当然如果孩子周边的交友情况，那也绝对是很大的关键。因为现在看到蛮多这些使用一托米纸

丧失烟弹的，很多就是因为这种同侪的压力或者是同侪的这些煽动，所以才会碰触得到。父母朋友们，暑假期间多留意孩子的状况。

听个这块歌，听个这差不多，要跟大家讲再会了。我是严宁，感谢朋友的收听。当然，今天的交通情形，大家走台九线、苏花路廊，一切是 OK， 好走的。顶多留意大清水的明隧道，不过差不多啊，机动管制告一个段落喽。走东海岸公路8到9K。有在施工，车道缩减，小心通行。明仔一波，咱一点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艾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0号，今天礼拜四。好，在今天呢清晨近海的地方哦发生的有感地震，那大概呢就是在我们上班的这个路上哦，早上呢8:10左右，那花莲近海呢发生的瑞士规模3.8的浅层的地震哦，那震央呢就在花莲县政府南方呢21.2公里的地方，那最大的震度呢是位在岩寮，达到2级的就是地震的级数啊，那部分呢我相信好朋友们呢应该早上也感到呢蛮有感的这个轻微的这个摇晃。至于呢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湘怡和依次的在提醒听众朋友，中山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地下道的部分有施工的管制啊，那当然从今天开始花莲市公所呢展开了地下道的景观品质的改善作业，那也就是说呢会封闭东往西的这个机车道啊，就是往火车站这个方向的啊这个机车道，那机车需要改由汽车道通行，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多加的注意，小心的通过。好，至于呢在中华路也就是大楼的拆迁的作业啊，那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周边的道路呢那尤其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也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

至于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那现在呢是持续的平缓的溢流当中啊。那林业跟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呢，今天也公告了，虽然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逼近啊，但是评估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那所以呢，堰塞湖从22号发生溢流到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第9天了啊。那因为集水区呢降雨不多，所以呢是目前来说是非常的稳定的，那没有达到呢警戒的标准。是的，这几天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花莲县政府前面好，那靠近网球场那一边哦，那立起了这个活动的牌楼哦，那也就是暑期的大型赛事活动哦。那花莲正全力的筹备呢，即将到来的国际盛事，那包括即将登场的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哦。那当然呢，也就是在各地要陆续的来举行了。那至于在8月底呢，还有龙舟锦标赛，那再来呢就是现在正在鲤鱼潭呢，那也就是花莲的航海王也在热烈的进行当中。

是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还有呢方文山哦，好，他们的杰作，他们的天衣无缝的合作哦，好，带来这首歌。

0: 曲呢，也就是《幸福为甜》。好，那哎，喜欢喝饮料吗？你要几分甜呢？好，周杰伦告诉我们说，微甜，好，一点点甜就够了。
1: 这城市有闹哄哄，人潮像快闪的时钟，

请听众朋友哦，那从今天开始，那由于在中华路上哦，富裕精华这个大楼呢在拆除作业，那所以呢，那目前周边的中和街、荣正街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尽量的来避开哦。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警方这里呢也派警力跟义交，也就是在现场呢在做疏导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目前呢，影响的范围在中和街，也就是靠近了中华路口到荣正街。那中华路这边哦，那荣正街的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中华路、荣正街还有荣正街78巷口的时候呢，多加的留意。那至于呢，在荣正街的125巷口这边呢，也就是靠近了这个社区的出入口啊。好，那再来中华路的330巷的这个巷口这里呢，也就已经靠近了中华路的这个加油站了。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这几个路段呢，多加的小心，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南区来到了新丰平大桥啊，指标是216.1公里。好，在今天的下午五点半以前哦，这里呢有桥面的检测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要请您注意咯，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 159.1 公里到 167.1 公里的地方哦。那其中呢，在 159.4 公里还有 162.8 公里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在瑞穗路段，瑞穗路段指标 253.5 公里的地方，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的地方呢，配合铁道的施工，所以呢现在是封闭的，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到了观音路段，指标 37.6 公里到 37.8 公里呢，这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最后要提醒您是台十一线哦，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公里开始呢，到9公里之间，全天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呢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的，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好，在今天来说的话呢，刚过了这个小周末的下午哦。好，那昨天呢，还记得吗？我们的咖啡加了枸杞，哈哈。好，这次呢，相宜呢到成功啊，我们的跳港咖啡呢，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中西的组合啊。那昨天相宜特调出来的呢是啊冰咖啡。好，那其实呢，相宜平常咖啡就是要喝热的哈。好，那如果是冰咖啡的话，我就叫做饮料，那不叫咖啡。因为呢，我把咖啡当作朋友啊。那如果把它做成了冰咖啡的话呢，那就是饮料了。那但是呢，夏天很热哈，喝一喝这样子也是不错的。好，我们的特调的冰咖啡，也就是呢，咖啡加了枸杞。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下班时间即将到来。那由于呢，在就是市区的中华路哦，靠近了中和街这一带呢，由于大楼的拆迁的作业哦，那所以呢，有部分的车道是要管制的。还有呢，包括荣正街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当然可以改道的话呢，请您预先的就是做一下您的这个行程的规划。

是的，也要再次的来关心呢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目前呢是维持着稳定的溢流的情形，而且整体的结构呢是完整的，没有立即性破坏的迹象哦。那根据呢农业部的林业跟自然保育署，那花莲分署所做的这个公告呢，截至上午为止呢，水位的高程呢来到了1091公尺，那蓄水量呢来到了617万立方公尺。

那目前呢，上游的部分啊，那降雨的情形呢，还算是影响的范围哦，还是在河道里头。那所以呢，河道的警戒的部分哦，仍然是处于在这个警戒状况当中，严禁人员呢跟机具进入。那有关这个监控的部分呢，相关单位仍然是24小时的就是监测当中哦。那同时呢，也会依据最新的数据调整呢，来做应变措施。好，至于在我们附近的这个桥梁，还有呢相关的交通路况啊，万里溪桥呢已经解除了预警性的封闭啊，那也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由于呢堰塞湖从这个月的7月22号开始呢，已经进入了稳定自然溢流的状况，而且短期内呢是没有溃决的风险啊。那下游的就是主要的桥梁的部分跟公共道路呢，也陆续的啊，那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那目前呢是开放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在万里溪桥、还有呢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中心大桥，现在呢都已经解除了这个封闭的限制啊。那至于在县道193线到这里，还有呢台铁的花东线啊，那也就是铁道的这个部分呢，全线目前呢也是正常的通行的。好，那这是呢有关我们的万里溪桥的这个部分哦。那就是在相关的这个监测当中呢，而且是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啊，那道路交通的部分呢是重新开启了。那但是在万里溪河道的范围啊，河道的范围内呢，仍然是严禁人员跟机具的这个进入。那相关的人员呢，仍然是在河川区，还有呢农田饮水区那也都一直在监控当中啊。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好，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所带来的《幸福的约定》。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版。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为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审讯。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10城，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

0: 日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1: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1: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局签。
4: 以上广告。

0: 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2: 就是神老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各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3: 七界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是的，就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由于呢，在市区的部分哦，那在中华路这里呢，有大楼的拆除，那尤其靠近荣正街一带哦，那现在呢，部分路段是在实施交通管制的。那同时在安全的考量之下呢，重要的路口还有呢，远景的引导，那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那同时呢也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

同时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中山路的地下道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因为进行也就是景观品质的改善作业，那从今天开始啊，那封闭了东往西的机车道，那也就是往火车站这个方向的这个机车道呢是封闭的，那改由这个汽车道通行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尤其呢我们的机车的朋友们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哦，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同时呢，机车的这个机车道的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礼让。

有关呢，在中华路这里啊，那由于富裕精华这个大楼啊，那也就是呢，在拆除的作业当中呢，近期已经进行到了高空的逐层的这个拆除的核心阶段哦、啊。那所以呢，在今天开始啊，都针对了大楼的周边道路呢，实施24小时的全天候的双向的封闭管制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和街、荣镇街还有中华路333巷靠近呢加油站这一带啊，都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今天呢礼拜四了耶，今不日吼还拜四哦，乡亲好朋友，今天拜四，那太感了，大东西。好，礼拜四呢，这个礼拜四的四这个字哦，客家话的发音呢，跟我们的打牙祭的大东西的西哈、哦、是一样哦，就 A B C 的西，好，这样子可以了吧？好，这样会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好，拜四大东西，太感乡下了，一起来打打牙祭。是的，今天相宜哦，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道呢，就是在哦夏天的时候呢，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像下班的时候哦，已经是蛮累的，而且又很热，对不对？好，所以呢，来一点凉拌菜。今天的这个主菜呢叫做破布子。好，这个破布子呢客家话呢四线腔叫做烂布子。好，烂布子。这个破呢，那客家话说成烂嘛，好，那个烂呢就是烂，好，烂布子。好，这个嘴巴还要稍微一点闭唇，烂布子。好，这个烂布子呢其实就是树子，是我们台湾传统的怀旧的酱菜啊。那由这个紫草科的落叶乔木的果实经过水煮之后，还有呢用盐哦去腌，还有呢就是就是带点这个生果，因为它有强烈的涩味，还有是粘稠的这个胶质哈、哦、是没有办法吃的哦。好，那当然还是要经过一点哈、哦、也就是呢手工跟它就是稍微的处理一下哦，那是没有办法直接生吃，但是处理过呢就不一样了。在早期的农村社会呢，将这个烂布子哈、哦、熬煮成就是有没有在市场看到是一块像饼一样哦？好，加入盐水成为固体的烂布子。是的，那其实香姨在外头的话呢，我买的是用罐头的哈，就是那个玻璃瓶的哈。玻璃瓶里面的烂布子呢，因为它有够咸，所以呢也不用买太多，也不用买太大一罐哈。那如果买大罐的话呢，还是要放在冰箱里面哦。好，那当然呢，这个烂布子呢，不能这样直接吃吧哈。好，那当然也可以啦哈。不过今天呢，香姨要做一道哦，就是适合我们夏天的家常的料理。

好，接下来呢，想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针对呢这么炎热的夏天哦，那我们来做一道呢不用开火，而且呢是可以清爽开胃哦。那经常呢五分钟可以搞定的一道呢家常的凉拌菜哦。好，这个夏日的开胃凉拌菜呢，就是破布子凉拌手撕。是什么？手撕那个鸡丝哈，好，那当然这个鸡丝呢也是买现成的就好了哈。那其实香姨回家的时候呢，至少会经过三家 Seven Eleven 哈，这个便利超商哈。那除了呢 Seven 以外哈，那其他的就加起来的话呢，还真的不止三家哈。好，那所以呢，香姨走一走呢，大概就会进去呢 Seven 的捞捞嘞哈，而且呢，也就是大部分的超商哈。那也就是七点过后呢，就会有优惠价哦，有优惠价呢，然后再来呢，我当然不要等到八点，然后八点这个价就更是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满意的价钱哈。好，那今天呢，我就是呢，就是买了这个鸡丝哦，那个鸡块哦，鸡块。好，那鸡块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破布子啊，我们的就是罐头的那一种哈。其实我也不买罐头，我买的是用玻璃罐装的那一种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破布子它原有的甘甜的硬油脂的这个咸和香，然后呢搭配爽脆的黄瓜。好，这个黄瓜呢我会把它爆丝。好，这个爆丝呢，那又有另外一个加点颜色，那就是红萝卜了。好，那当然呢，把它那个爆丝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感觉到这个手做的这个过程哦，是可以唤醒呢我们夏天的疲惫的这样的一个蛮疗愈的一个，而且让我们的味蕾呢好像也开了。是的，刚才说呢，那个鸡胸肉我们就不要处理了，就是到那个卖场呢买那个一块的哈。那其实一人份的话，这样是够的。

好，那买回来之后呢，那个鸡胸肉其实是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哦。然后我们把它撕哦，撕成一丝一丝的。好，那加上呢，我们小黄瓜，还有呢就是红萝卜爆丝。

我们刚才的那些那个材料里头啊。然后再来呢，如果想吃辣的话呢，哎，这几天我感觉呢，吃点微辣的东西是不错的哈。好，那这个微辣呢，说到这个辣椒哦，我就把它拌在那个酱油里面。有时候回去的时候呢，吃个饭哦，那拌一点这种辣椒，辣椒酱油也是不错。那再来呢，就是加点香油，或者呢是加醋。我是觉得呢，我喜欢用黑醋。

是的，其实呢，这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准备的食材了哦。好，那把鸡胸肉呢撕成一丝一丝的，那小黄瓜跟萝卜，红萝卜呢爆丝，然后呢再把那个也就是蒜头呢拍碎哦。好，再来还有呢就是加一点辣椒，再来呢再和一点香油，再来呢再和一点这个也就是黑醋。好，那当然呢现在好像不够凉了齁，赶快呢把它放在冷冻里头哦，冰镇一下，冰镇一下哦。那当然呢冷藏的话呢久一点，那冷冻的话五分钟就好了。拿出来之后呢，那这个小黄瓜就会呢让我们感觉到是非常的咸脆，而且又回甘哦。由于呢因为里头有这个破布子、蓝布子在里面。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今天呢礼拜四啊、哦，那礼拜四呢客家话的礼拜四叫拜西。好，那拜西打丢西，也就是呢来打打牙祭哦。那今天湘怡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适合夏天的家常料理，那当然呢都是现成的。那最主要的那个主菜呢叫做破布子。破布子呢客家话叫蓝布子，好，蓝布子呢是四线腔，那海陆腔呢就叫蓝布子。好，蓝布子，蓝布子是台湾传统的怀旧的酱菜哦。那当然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发挥了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很适合居家，尤其像现在呢下班之后、哦、不用开火，像今天呢准备了这些简单的食材呢就可以非常开胃的一道菜了。好，那时间呢来到了4:57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哦，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那同时呢在新闻过后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30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陈家富处长等6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起1连6天要在花莲热闹登场。花莲县政府为使来自各国的选手认识地方文化跟特色，运用在地特有的台湾玉以及古地名回蓝层层回旋浪花的意境，以跳脱传统奖牌框架的形式设计了赛事奖牌。活动期间以英文字母花莲的7个字母HUALIEN 设计了一系列的交流内容规划，一个赛区一个特色体验活动，让国际选手跟观赛的民众在运动竞技之余深度了解台湾多元文化。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将在花莲盛大举行，到时候会有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1300名选手、教练、领队、城市代表以及裁判齐聚一堂，透过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以及城市互动，感受地方魅力跟热情。花莲县政府为迎接国际赛事，邀请设计公司以跳脱传统奖牌框架形式，运用花莲古地名回蓝象征回层层回旋浪花的意象，转化为赛事奖牌样式概念，再将受封的丰田出产质地细腻、色泽温润的台湾玉镶嵌在奖牌中央，打造兼具文化深度跟值得永久珍藏的国际赛事奖牌。赛事期间，8个赛场也个别推出极具台湾以及花莲特色的体验活动，除了夜市常见的套圈圈挑战、品尝阿美族传统美食独论、体验原住民族编织木琴弹奏、传统布袋戏，也安排各式童玩，如扯铃、打弹珠、打陀螺、竹蜻蜓等活动，让国际选手小试身手。花莲县政府举办的2026年国际少年运动

0: 会8月1号6天连续要登场，预计有26国2000名的选手同台竞技。不过赛事场馆限立，游泳池限立，网球场提前准备，在前天开始要封闭15天。一般有游泳习惯的民众、运动爱好者也喊说相当不方便。县政府表示，讨论之后在兼具赛事跟民众运动权益下，适度的会开放。国际少年运动会竞赛项目包括了游泳、桌球、网球、跆拳道、足球、田径、3对3、篮球、射箭8大类。分9个场馆进行，影响民众比较大的是县立网球馆以及县立游泳池，就是位在太仓游泳池。花莲县教育处表示，提前封闭式场地布置跟赛事的准备，跟场地布置厂商研议之后，决定在保障民众运动权益、兼顾赛事进行的考量之下，会适度调整开放时间。调整之后，县立网球场从昨天开始到8月1号都会正常开放，8月2号到4号赛事期间暂停开放，8月5号暂定下午2点起恢复开放。不过还是会视赛程进行的状况弹性调整，8月6号起就会恢复正常开放。花莲县立游泳池则是昨天开始到8月1号室内池正式开放，室外池是比赛场地必须全面换水暂停开放，8月2号到4号赛事期间也暂停开放，8月5号晚间6点开始室内泳池跟室外池也都会恢复正常的使用状况。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电缆线被偷捡窃走，警方获报展开调查，锁定了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涉有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具有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全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1: 全部都被捡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捡了。
0: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检分局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2: 由于胡嫌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嫌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有腰警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等证物，本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警检方申请羁押，另持续扩大追查相关共犯及清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0: 新任警分局表示，窃取工地电缆线以及铜线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施工以及公共安全，警方必定加强查缉，全力打击犯罪，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第一次到花莲举办不老棒球椰奶夏令营，邀请在地唯一一支不老棒球队马拉道到秀林乡水源国小传承球技。有趣的是，马拉道球员当中的许信德是水源国小棒球队教练的教练，71岁了，身手还是相当矫健，让小小棒球队员相当钦佩。红道基金会推动不老棒球联盟，至今全台已经有19支球队，693名的球员平均年龄68岁。不老棒球椰奶夏令营连办了3年，今年第一次移师到花莲。马拉道14位的棒球员平均年龄68岁。今天身兼领队教练的许信德带领来到秀林乡的水源国小，跟20名小3到小6年纪彼此之间相互差了60岁的少棒球员交流，而水源国小教练曾立德就读高中时的棒球队教练就是许信德。水源国小6年级的球员尤杰恩对于长辈们的棒球实力感到相当压抑，只说很厉害。教练曾立德说，透过不老棒球椰奶夏令营交流，让小朋友们知道阿公阿嬷也会打球，让棒球精神代代传承，等他65岁也要参加不老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就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因为进行景观品质的改善的施工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是封闭了东往西的这个机车道啊，也就是往火车站这个方向的机车道，那机车呢需要改由这个汽车道来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汽车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哦。那经过这个路段呢，也请您减速慢行，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中华路呢，由于这个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作业哦，那所以呢目前在中和街还有荣正街，还有呢也就是靠近了中华路333巷，靠近了这个加油站附近哦，那现在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那当然安全的考量呢，远景也在现场，重要的路口呢在进行交通的疏导哦，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也请您减速的慢行哦。那当然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尽量的避开。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13了，接下来陈龙、苏慧伦共同带来的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3: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3: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3: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5: 是目前呢在回家的路上啊，那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下班的时候呢难免车多，所以呢请您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哦。那至于呢在苏花路廊部分呢，现在双向呢车流是正常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哦。那但是呢在部分路段的隧道里头呢车辆是多了一些，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经过这个山区道路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这个回家的路上，那尤其呢来到我们的中山路啊，那中山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地下道的施工的情形，那现在东往西的机车道呢是管制的，那是封闭的啊，那所以呢也就是往火车站这个方向，那机车跟这个汽车呢是同道啊，那所以呢也请呢多加的礼让。

多家的按照顺序呢小心的通过。那至于呢在也就是中华路上哦，因为呢这个富益精华这个大楼拆除的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在中和街荣正街的部分呢是有管制的，是有管制的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也尽量的来避开这个路段。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富益精华这里呢从今天开始哦，那也针对了大楼周边的道路呢实施了24小时的全天候的双向的封闭管制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提早的配合改道。

在回家的路上呢，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啊，那您是走台九线呢，还是走台十一线的，还是呢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哦。那不过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花莲大桥这里哦，那因为工程的关系呢是有限速的，是限速3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南下呢，来到大坑跟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注意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呢来到了丰滨呢，往右转的话呢是可以接台十一甲线我们的光丰公路哦。那光丰公路这一段呢也算是山区道路，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务必多加的小心哦。那连续的弯路还不少。好，那在台三十线呢，也就是玉长公路，可以接回玉里来走台九线哦。那同样的，这也是山区道路，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其实呢，在台十一线，也就是丰滨的石门哦，指标在62公里附近呢，也就是有那个麻薯洞哦 ，much 的那个洞的那个附近哦，那依山傍海的，而且左侧呢就是壮阔的海岸山脉。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点呢走过的话，不妨呢摇下车窗哦，那让微微的风，让这个外面的海景呢陪伴您。

回家的路上呢，让这首歌陪伴您。时间已经来到了5:28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向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新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祥说，
3: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五月份予以起诉。
2: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市政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家中有婴幼儿者更需注意防范。黄俊伟报道。
4: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5: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4: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 39 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 Apple 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积蓄。请听报道。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6: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1: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0: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高雄、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9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毒品呢，对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跟社会的安定呢，都造成严重的威胁哦。那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呢疑似毒品的活动，应该主动的呢来向警方举报，共同的打击毒品犯罪。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廖伟志所带来的《幸福的圣诞》。

0: 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啦。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也就是中山路的地下道往火车站这个方向哦，那机车道的部分。

机车道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所以呢只能和这个汽车道哦，那共同来行驶。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礼让，那同时呢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多加的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是在中山路的地下道哦，往火车站的方向。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号角响起，
4: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5: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0了啊。那湘怡呢再一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啊。那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这个隧道的复建施工要到晚上的6:00。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在南区的部分哦，特别要注意，也就是新丰坪大桥指标在216.1公里的桥面上有这个塔箱的这个检测的作业啊、哦。那所以呢，早上的8:00到下午5:30呢，将会有机动的管制。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瑞穗路段，指标是253.5公里，在右侧的潮化岛的部分呢，要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呢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呢继续的来看到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的地方呢，那这个边坡的挂网的施工呢，每天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继续看到的呢是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也就是台十一线了啊、哦。那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特别要注意的呢，也就是在指标8公里到9公里之间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全天候呢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在小天祥路段台23线东富公路啊，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的过往。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最后呢，再来提醒的是台8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洋。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2: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是的，也再次的来做说明，还有呢，也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市区的中山路的地下道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火车站这个方向呢，机车道是封闭的。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礼让哦。那现在呢，是机车跟汽车是同道，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了，注意安全。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中华路的部分，靠近333巷哦，那也就是在这个加油站附近。那由于呢，这个大楼的拆除作业，那所以在中和街还有荣正街一带哦，是有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今天呢，已经是7月30号了哦，那也就。

是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建国路口的科技执法项目呢，在8月1号啊，那也就是呢，在后天礼拜六呢正式上路。在花莲市的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呢，是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啊，在4年前开始启用，到现在呢，总共是开出了9600多张的闯红灯哦，那还有呢，也包含了机车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的左转，那还有呢，也没有依照这个标志标线哦，那行驶，那这些违规的罚单。那当然呢，现在由于路口的形态改变了，8月1号啊，将会调整是侦测器机车没有停让行人，要优化行人通行的安全。现在要做说明的是呢，在花莲市的中山路跟建国路啊，在尖峰时段呢，车流总是相当大的。那原本呢，也就是斜交式的路口，常会发生车祸事故。那警方呢，就在111年9月底的时候呢，设置了多功能的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还有机车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还有呢没有依照标志标线行驶等违规项目啊。那现在呢，为了提升安全，所以花莲市公所在去年7月的时候施工，将原本呢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那也就是分类左右转的这个车道哦，来降低呢驾驶的视线的盲点。那同时呢，也在建国路口呢加设了行人庇护岛哦，来提升行人的这个安全性。

至于呢，在8月1号哦，那也就是呢，要顺势优化行人的路权，会将原来的科技执法设备的取缔功能呢，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没有停让行人，而且呢，这一项也就是优化哦，在八月一号，那也就是后天呢，要正式启用。

花莲县警察局表示说呢，建制科技执法的这个设备呢，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交通的违规肇事啊，来改善行车的安全。那同时也透过了取缔的手段呢，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违规的行为，达到呢尊重路权、你我都安全的共同的交通安全的目标。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师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51.3 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的会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同时呢，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在花莲呢，就是湘怡呢经常拿着我的 T-Pass， 好，那北到和平南到富里，那真的呢让我感受到的呢就是呢为土地来说故事，好，那我也非常的感谢呢就是在沿途上呢为

给我说故事的朋友，给我故事的朋友。好，那当然呢，在除了这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和得来不易的这一些在地的故事之外哦，那文化局的图书馆呢，有关这个回蓝阅读的部分呢，依然是相当大的这个养分哦。那当然呢，不管是天气怎么样的天气，其实呢，来到图书馆之后呢，心情的天气呢，都是晴天。

在文化局呢，今年哦，也就是花莲的野性读本巡回书展跟讲座当中，在上个月呢，相宜是来到了玉里镇的图书馆哦。那这个展期呢，就是在这个月哦，那在礼拜六呢，8月1号的时候呢，就会移到吉安图书馆。那吉安图书馆呢，是在庆丰阅览室啊，庆丰阅览室，因为吉安图书馆呢，正在就是耐震补强当中啊，那所以呢，8月1号到8月23号呢，在庆丰阅览室，在庆丰阅览室啊，我们依然呢可以看到花莲的野性读本，也就是巡回书展跟讲座。那不管呢是从山林到海洋，或者是动物呢，都是存在文学还有自然书写跟地方的记忆当中。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就是不单单只是呢这个故事的主角，也是呢让我们理解这个自然还有生态还有土地文化的重要的一个入口啊。好，再来呢，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呢属于在地的，属于花莲这块土地上的纵谷，还有山林，还有海岸，还有部落文化的交织。那当然呢，人和大自然的距离呢，那我相信呢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好，那也再次的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也就是呢这个花莲县文化局啊图书馆的回蓝阅读。回蓝阅读8月1号以后呢，就要就是在回到哦我们北区这里，也就是吉安图书馆，在庆丰阅览室，在庆丰阅览室。那庆丰阅览室呢，不妨大家呢也来到浩客艺术村哦。那我觉得呢，这整个连贯起来的话呢，会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就是暑假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知性跟感性的一个就是学习的地方。好，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平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正院核定西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年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维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2: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竟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有淑燕的报道。
4: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2个厂，其中2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1厂，目前

0: 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1: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0: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任来新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4: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3: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风雨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维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平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两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5: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鱼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7: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8: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一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五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两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7: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 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

0: 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新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3: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扣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疑似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5: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员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时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下保团体抽验，高雄有2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王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7: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6: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

继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会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命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维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他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他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一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5: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那最长不超过60天。
4: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孙安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7: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8: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

时，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分，虽然佐治坦承持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

0: 北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1: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2: 没有，我忘记。
3: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1: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0: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4: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0: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6: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五一线 6.4 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在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五一线仁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7: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6: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搭乘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8: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9: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外，后续要提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可能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8: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角以及内轮差实景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10: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劳人福利科长张爱玲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11: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10: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

0: 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以及制造的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在向前迈进。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2: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耀公司这种以物理 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1: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婚喝醋逼，七婚则会表”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与，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4: 以规划师当然哈，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3: 钟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15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西武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右，一路到五股转街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学协会关心您。One, two, one, two, thre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要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咯。首先就是在北部地区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请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好，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10:01有故障车的情形，那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只是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汐五高架目前堤顶北上到汐止端时速也是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好，会这么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稍早18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车流量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舒缓，所以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另外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包含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要过雪山隧道时速会降到20公里左右哦。这边会比较缓慢呢，是因为稍早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事故排除了，但是一样现场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十五线北上20.6公里，在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的缓撞车，然后还有现场工程的消息，所以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哦。时间7:10，再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今天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

这是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时间7:14。北部地区要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包含在汐五高架。汐五高架目前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时速都是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场的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慢慢疏解。同样也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现在时速还是走走停停，好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要出这个雪山隧道哦，因为稍早有事故的消息，好现在时速呢也都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哦。有路况要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

周杰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晴天》，时间7:20。国道3号南下，在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汇入主线车道之前，有坑洞的情形哦，那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一样经过要小心留意。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这边的车流量已经慢慢疏解了。国一的北上呢，汐止系统这个路段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落在60公里以下。汐五高架的堤顶北上到汐止端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都要再次的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身。这是蔡依林的歌声，大艺术家，时间7:24。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应该说是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汇入主线车道前有坑洞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稍早国三南下的368.4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路间，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还有看到它的话，要请记得小心的避开哦。国道三甲在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路网图再次提醒目前北部地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40，以及国一北上从内湖开始车多不好走，一路到五堵都是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那目前看起来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的潭子路段一路到太原还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一连串都是非常。

非常经典的歌手，包含周杰伦、蔡依林。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柚子心中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位女歌手，她是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叫做《A 级娱乐》。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6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33%。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

0: 转述说，
1: 从六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至今，毒驾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0: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尾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4: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3: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要先提醒您，在台阿根镇是国道一号的新消息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1公里圆山前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些，记得先这个变换车道，好避开外侧车道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目前在西武高架的北上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好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大约落在40公里上下。好，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潘玮柏的歌声《壁虎漫步》，时间7:43。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民间地磅站之前，可能要先往外侧的两线车道行驶。国一南下23.1公里，稍早圆山前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现场是可以放心通行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道沙岗。

这是蓝心湄的歌声，金鱼时间7:47。要先提醒朋友们，国三南下的235.8公里，过了民间地磅站，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那在台阿根镇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前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蓝心湄的《金鱼》这首歌，它的前奏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自由》。

0: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自由》，时间7:5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撤楼的平津店，包含国道一号的北上细指路段以及西武高架的提顶路段呢，现在时速都是恢复正常喽，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在北部地区还有一个路段要留意，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会降到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喽。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0: 来自洋葱跟狗博的歌声，我甘愿重新爱过。时间7:57，国道一号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有一部这个没有牌照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三南下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工程进行当中。7:57，稍等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消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欢喜的时阵，伊都跳来跳去，妈妈的肉排顶，摇一尾鱼。忧愁的时阵，伊都想来想去。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

嘉义系统路段路肩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更正是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8: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那今天的法律1:0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一个话题哦，大家可能在去年底哦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位资深的艺人叫曹希平离世了。那他那个时候呢，说有预立遗嘱哦，要把这个财产的部分都留给长期照顾他的干儿子，但是呢，其实依照法律来讲哦，他的兄弟可以主张有特留份。那特留份这件事情呢，在今年的7月28，其实也就是前几天出现了一些转折。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制度的改变或者是修法的部分呢？还有配套的工具，我们今天邀请到宜轩律师要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兄弟姐妹特留份这件事情。欢迎宜轩律师。
1: 嘿，你好，柚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是，那想要先问一下律师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关于特留份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是有稍微的听过，但是不太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先请律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是，那其实所谓的特留份，它其实是在民法里

0: 里头的有一个规定，
1: 是
0: 那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它其实是说，遗嘱人他在不违反关于特留份规定的范围内，那你可以用遗嘱自己自由的处分你的遗产。
1: 是，
0: 那这一条其实就是我们特留份的来源，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遗嘱看起来好像，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我遗嘱当然是我自己要给谁，我爱怎么写怎么写。
1: 对，
0: 可是其实这个遗嘱在法律上，它并不是毫无界限的，
1: 是
0: 它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有画出一块要保留给这个法定继承人的一个底线，就是最少要留这么多给他。
1: 是
0: 那么多就是特留份。
1: 是，那有另外一个跟特留份不太一样的是应继份，这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点呢？
0: 对，那应继份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我们法律上或者是说就基本上就是法律预设的一个分配的比例。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应继份大概就是，如果一般我们如果过世了，那我们如果没有遗嘱，那我们大概就按照应继份的比例说，谁几分自己，谁几分自己。那我们一般人常常听到或者常常见到，就是说，如果你有小孩，那还会有配偶，那你的配偶跟小孩可能会平均分这些钱。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依据？那这个就其实就是应继份的规定，就是说，那你这个配偶可以跟小孩大家一起继承的时候，大家就是平均继承，那这个就是应继份的规定。我们特留份的部分大概就会是说，如果你想要遗嘱定一点跟应继份不太一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个限制？那特留份大概就在讲这个限制的部分。
1: 是是是，所以简单来说，就像是应继份是没有遗嘱的时候，然后法律会有预设的这个比例嘛，然后特留份就是有遗嘱的时候，我们继承人还是可以主张的一个最低的保障这件事情。
0: 对，大概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1: 是是 是, 是，那律师刚刚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对啊，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是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曹希平先生的这个例子嘛，那因为他未婚，那没有小孩，那父母也过世，所以他变成他的遗产的继承人就变成是他的四个兄弟。
1: 对，没有错。
0: 那所以如果他没有立遗嘱，那依照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应继份，那就是四个人可以各分四分之一。
1: 是，
0: 那但是我们曹先生他是选择立了遗嘱嘛，他把他财产留给他的干儿子。
1: 对，
0: 那这时候这个四位兄弟他们主张的就是所谓的特留份，那也就是对，他就是特留份。那在我们的法律上，他就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呢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1: 应继份的三分之一，是
0: 对兄弟姐妹的部分，兄弟姐妹部分。
1: 是，
0: 那所以他们四个人大概就是本来是分四分之一的应继份嘛，那现在就再乘以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特留份也就是十二分之一。
1: 是，
0: 所以遗嘱如果有侵害到这个特留份的部分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张说，跟这个受遗赠的人啊，或者说遗嘱的这个人请求补足，就是你要还我那个特留份的部分，因为你侵害到了这个部分。
1: 是是是。那刚刚律师你有特别强调是兄弟姐妹的部分，那是有例外的这个状况吗？
0: 也不是例外，主要是因为呢，我们每个人的特留份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规定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
0: 那应继份的规范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是，
0: 也对。那像应继份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规则啊，就是大概是说，譬如说如果你是同顺位的话呢，你就是按照人数平均算，那你的配偶啊就是当然继承人。那如果你有配偶的话呢，你如果配偶是跟第一顺位的子女小孩一起继承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平均。
1: 对，
0: 那如果你的配偶呢是跟父母或是兄弟姐妹一起继承的话，那他的应继份就会是配偶是二分之一，那其他人再来分剩下的二分之一。那如果你的配偶是跟祖父母一起继承的话，那配偶就可以先分三分之二，然后其他再分，就是其他的祖父母来分。
1: 是，
0: 那如果你前面四个都没有人，那你配偶就可以取得全部的遗产。
1: 是，
0: 对。那但是我们这个呢讲的是应继份，
1: 应继份，
0: 应继份，对。那如果是特留份的话呢，特留份基本上配偶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
1: 对，
0: 所以就是看他前面到底是跟谁一起分，所以他应继份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总之他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如果你是直系血亲的卑亲属，那个特留份也是二分之一，
1: 是
0: 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如果是父母也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那祖父母啦兄弟姐妹那才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1: 是是是，
0: 对。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幼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院前两天三读通过，
1: 对，
0: 把这个所谓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1: 是，
0: 对。
1: 那它拿掉的部分就是有具体上到底有哪一些内容是跟以往不一样的？
0: 基本上大概因为我们之

0: 片，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提到这个好几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特别配偶啦、直系血亲非亲属啦、父母啊、祖父母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其实当初在审查的时候是有好多个版本，就看到单纯删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还是祖父母也要一起删，还是说我们看看是不是让兄弟姐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有特留份？
1: 是，
0: 可是最后采取的就是只有第一种啊，就是单纯就只有删掉兄弟姐妹特留份。
1: 是 是，
0: 那所以现在目前。基本上祖父母啦、配偶啦、直系血亲非亲属啦、父母等等的，他其他的人都还是会有一个特留份的部分，
1: 是
0: 只有兄弟姐妹的部分被删掉。
1: 哦，只有兄弟姐妹的部分被删掉，那比例的部分也是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也有调整过？
0: 对，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特留份的比例其实还是原用，就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基本上就只有把我们本来兄弟姐妹要分给他的这个。所以有规定它的特留份的部分你把它删掉，就只有主要是差别在这个地方。
1: OK， 所以主要差别的就是有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啦。
0: 对，
1: 是。那对于就是一般的民众来讲，他们真的会受到影响吗？还是真正会受到影响的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族群呢？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会轮得到兄弟姐妹来继承。
1: 对，
0: 那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大概会影响到你，大概是说，你这个被继承的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没有直系血亲被继承人，因为他没有小孩，没有孙子，那父母亲也过世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才会有兄弟姐妹出来递补变成法定的继承人，
1: 是，
0: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上这个修法才会影响到，所以受影响最深大概是两种啦，一种就是他单身，那本来就没有小孩，
1: 是。
0: 那这个的话，因通往之后，他们就平常都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有限，他就想说，那我想要把我的财产留给这个我的伴侣，
1: 对，
0: 那时候可能还不是配偶，也不一定，那是伴侣，或者是我的好朋友，
1: 对，
0: 或者是我想要捐赠给这个公益团体。那可是呢，这以前就是我们现在修法前的话，基本上兄弟姐妹就是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所以你好像没有办法全部捐出去。
1: 对，
0: 那但是如果新法施行之后，因为现在是还没施行嘛。现在只是先三读通过，那但是之后啦，新法施行之后，如果你的遗嘱合法有效，那兄弟姐妹基本上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份，你就可以捐给你想要捐的这个公益团体，
1: 是，
0: 就没有所谓兄弟姐妹特留份的问题。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生小孩的夫妻，
1: 对，
0: 那这种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他，因为我们就想说，这个就再怎么样也是他老婆会继承，但其实呢，如果这时候一方过世的时候，他这个配偶啊，他是要跟兄弟姐妹一起继承。
1: 哦，是，
0: 对，就是如果他也双方父母都过世了嘛，过世了以后，接下来他又没有小孩，那他配偶接下来就会跟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一起继承，那就会变成说，有时候有一种状况是说，譬如说有一对夫妻，那他们可能这个双方父母都过世了，也没有小孩，
1: 对，
0: 那房子可能登记在那个老公的名下，那老公可能想把财产说，我可能生病了，我癌症了，那我想要把财产全部都留给我太太，
1: 是，
0: 然后可是他就算他现在如果是现在，他就是写说我全部留给太太，
1: 但是
0: 那因为
1: 还
0: 没施行
1: 这个特留份，
0: 对，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出来说，不可以全部给你太太，我还是有特留份的问题。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之后新法施行的时候，你们大家双方都立好遗嘱了，他就讲好说就是全部给我的那个先生或我的太太，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套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像刚刚律师提到，就是真正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包含第一种可能是单身者或者是没有小孩，然后或者是第二种是没有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部分都有可能在新法真的就是上路之后会受到影响嘛，对不对？
0: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可能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法律上的兄弟姐妹啊，它是包含同父异母跟同母异父的这种兄弟姐妹，
1: 是，
0: 对啊，有很多其实实务上有争议的部分也会来自于这种，因为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爸爸父妈妈有点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平常其实没什么往来啦，那很多争议就会产生在这种部分，那有些人会有误解说，没有啊，他跟我又不同父同母，他凭什么分我财产，或者是他应该分不到我的财产，
1: 对，
0: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这种兄弟姐妹，对，他如果你也没有小孩，那也确实，当父母亲也过世了，确实有可能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可以来分你的财产，
1: 是
0: 的特留份啊。但是目前应该，只要我们新法施行后，原则上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1: 是了解。那这样之后，兄弟姐妹是不是就真的完全就分不到所谓的遗产的部分了呢？
0: 对，其实不是，
1: 哦，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多。

0: 分会产生一个误解，会觉得说哦，那以后兄弟姐妹就再也分不到我任何
1: 对啊对啊，
0: 安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误解的部分，是我们这次删除的是特留份，
1: 对，
0: 是特留份。那如果你这个人啊，你过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那就会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了，
1: 应继分嘛，
0: 对，他会回到应继分分。那依照应继分分，我们没有删掉兄弟姐妹的应继分啊，
1: 是，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遗嘱，兄弟姐妹拿到的应继分其实会远比特留分还要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分到，那恐怕你还是要立遗嘱。
1: 是是，
0: 那尤其是新法施行了以后，立遗嘱的重要性
1: 更重要了。
0: 对
1: 对，哇，那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如果真的这个法律如果是就是之后新法正式上路之后呢，大家可能要真的特别留意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特别留意，因为很多人真的会误会，以为说，我看那个新闻都说这个兄弟姐妹以后就那个不能分了。他就可能人家其实是删掉特留分，他可能就误解说是不能分，那那个落差其实是蛮大的。
1: 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就是立遗嘱的这个必要性啊，如果在刑法上路之后，
0: 对，真的要记得要去立遗嘱，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兄弟姐妹有机会分到，那可能真的要立一下遗嘱的部分。
1: 对啊对啊，那这个新的法律刚刚有一直在讲到说，如果正式上路，正式上路，那真正的正式上路的时间有明定的一个时间出来了吗？还是还没呢？
0: 对，目前其实还没耶，因为我们2015年就是前两天这个7月28号，它是立法院完成三读的日。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日期它其实不是公布日，也不是施行日。那基本上呢，它这一次它也有增加一个这个施行法的部分。它说，我们这次修正的这一条是公布后6个月施行。
1: 哦，公布后6个月施行。
0: 对，那现在其实就还没公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天会公布。
1: 哦，也是要等公布后。才会有这个6个月后实行的这个状况。
0: 对，那其实立法的就是给了半年的缓冲期啊，可能怕大家忽然间就生效以后，可能就来不及应对。
1: 对啊，
0: 那所以基本上给了半年的时间，那就是我们就等看他什么时候公布。那原则上啊，原则上大概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移送以后，那总统他会在收到10天内公布。
1: 对，
0: 那只是目前好，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嘛，所以6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正式开始算。
1: 是，
0: 对，那基本上。这样算起来大概会是在明年初左右吧。
1: 对，如果说真的是在近期的话，
0: 对，大家很密切注意一下，因为如果三读通过之后有公布了这个，通常大家就会再来讨论说什么时候这个生效，大家要多注意哦。
1: 嗯，
0: 大家密切注意一下这种法律新闻。
1: 对对对，尤其是在这一个月内啦，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关于这个有关继承应继分特留份跟应继分的这两件事情。好，如果真的有一些修改的部分，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0: 对，那基本上在这个施行之前，这个条文真的正式的公告生效了之前，那现在的这个条文还是有效，所以如果是在这段时间是继承人，成为继承人的这个兄弟姐妹，他还是可以依照这个原本的法律的规定主张特留份。
1: 是，
0: 对。
1: 那律师，我这边有特别另外自己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嘛，可能会有6个月的缓冲期。那如果说我真的在这6个月当中，出现了我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不是有特留份或者是应继份要去分辨的状况的时候，我是要依据新法还是旧法呢？
0: 基本上我们通常就是，如果它还没有生效，
1: 对，
0: 如果还没有生效就还没有施行的话，
1: 是，
0: 那原则上我们就还是依照旧法。
1: 是，
0: 对。
1: 是是是，
0: 就是一定这个法律它没有规定溯及既往，我们有一些法律它会规定说，这个规定可能很好很有利，所以我们要规定就是溯及既往。
1: 对，
0: 它就会规定自从什么时候开始溯及既往。那如果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法律才会从前面就开始生效，或者一般的法律都会从施行之后才开始生效。
1: 嗯，
0: 所以在施行之前我们全部都会适用旧法，也就是兄弟姐妹只要在这个法律施行之前，你只要是用遗嘱处理的，他还是会有特留份可以拿的。
1: 是是是。那如果说有朋友他是可能遗嘱是现在写，那是之后可能新法上路之后他就是过世了，那这个时候是适用新法的状况吗？
0: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看他死亡的那一天。
1: 哦，对，是，
0: 对，死亡那一天，不是遗嘱什么时候做，就遗嘱什么时候做是一回事。
1: 对，
0: 重点是死亡的时候到底这个新法施行的。
1: 过世的那个时候，对
0: 对，就是过世的那个时候，以过世的时候算。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写了一个遗嘱，我们可能要赶快去

0: 检视一下你这个遗嘱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怎么样，会不会因为新法而产生怎么样影响，我们可以去检视看看这个什么状况。
1: 是是是，尤其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可能真的会受到影响的这一些人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0: 对，没错。
1: 嗯，是。那就是法律1.0的单元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想要问一下怡萱律师，最后还有什么就是有关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最后要提醒的呢？
0: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可能可以记住几件事情。
1: 对，
0: 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删的是特留份，
1: 特留份
0: 不是应继份，也不是继承的顺序。所以兄弟姐妹如果在你没有立遗嘱的状况下，兄弟姐妹他依法如果他的顺位就到了，他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继承权。
1: 是，
0: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继承到，那千万千万还是要去写一个遗嘱。
1: 对，
0: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三读通过，但是不等于这个法律已经开始在运作，我们在施行了。那基本上还是要再等6个月，公布之后再等6个月，所以
1: 对，
0: 公布之后再等6个月，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那个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就是旧的法律在走。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新旧法的部分，什么时候适用新的，什么时候适用旧，原则上是以死亡的那一天来看。
1: 是，
0: 对，不是说我们这个遗嘱写在什么时候就适用什么时候。
1: 对，
0: 就是我们就算遗嘱是之前写的，那只要我们死亡的日子已经新法已经施行了，那我们就是会以新法的部分来处理。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就是三件事情，包含这一次的修法呢，删掉的是特留份的部分，不是继承顺位哦，继承顺位是没有变的。对，然后呢，包含就是法律是还没有正式施行，是三读通过，要等到公布之后再6个月的缓冲期哦，才会正式的有效。对，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新旧法的这个分界点呢，是死亡日这件事。好，这三件事情是于轩律师刚刚在跟我们最后的提醒的部分。
0: 嗯，是没错。
1: 是，谢谢。
0: 然后也提醒大家，这个新法施行后记得要写遗嘱，如果是困扰的民众，我们要记得要赶快记得去写个遗嘱。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遗嘱到底实际上要怎么写。
1: 是，我相信这个
0: 有些什么配套，我们可能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因为我相信立遗嘱这件事情也是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大家也都要特别的留意。
0: 嗯，对啊，
1: 是没有问题。谢谢怡萱律师哦，谢谢您，
0: 谢谢，
1: 辛苦了，晚安，
0: 谢谢，晚安，拜拜，
1: 拜拜。

8:24，今天的法律1.0单元为大家就是更新了，最近呢有在聊就是三读通过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的这个议题。那要先提醒大家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前路段稍早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三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呢，南下都是封闭进行工程。那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好，更正一下，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8:25，稍等8:30，近5分钟，尽管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嘻呀》，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基隆一名蔡姓男子与同为街友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连续七次重拳挥击被害人导致死亡，一审因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为他有悔意并有酒精障碍，今天撤销改判15年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男子和被害人原本都是基隆车站附近的街友，今年七月凌晨案发当天，两个人因故发生口角纠纷，男子连续出拳重击被害人头部，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不否认打人，但辩称没有杀人犯意，是被侮辱之后才动手教训对方。不过国民法庭认为男子仅因细故主动挑衅并打死对方，手段凶残，犯后没有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表达愿意赔偿，高院认为犯后态度已有改变，加上鉴定显示男子有酒精障碍，在特定环境下会触发暴力行为，因此撤销无期徒刑，改判15年有期徒刑。被羁押中的男子临判后面对媒体询问，只有双手合十，不发一语。
3: 蔡先生会想要再上诉吗？
2: 审判长宣判后也希望男子处理好民事赔偿，真正达到司法修复，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情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被偷剪窃走，警方锁定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受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居无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张涵的报道。
1: 全部都被剪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剪了。
2: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检分局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3: 由于胡嫌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嫌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油腰警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等证物，本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警检方申请羁押，另持续扩大追查相关共犯及清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2: 新城警分局表示，窃取工地电缆线以及铜线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施工以及公共安全，警方必定加强查缉，全力打击犯罪，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地方检察署前进社区举办五道防卫请不走的活动，希望借由空手道武术精神引导民众理解公平选举的重要性。宋林的报道。
4: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穿上空手道服，与全国空手道比赛常胜军的归来国小空手道队宣传拳打贿选买票、脚踢选举赌盘，再把幽灵人口过肩摔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达公平竞争的理念。检察长林彦良说，
5: 我们选举就是要用一般的平常，就是要了解地方，在地方上用心，自然到选举的时候选票就会来。所以我们认为空手道和选举这两件事情其实它的理念是相同的，我们要正正当当求取胜利。
4: 林彦良强调，今年九合一选举要邀请选民来做民主裁判，对于出怪招想要透过买票卖票、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或其他违法违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大家要共同唾弃，努力搜证，勇于检举。屏东地检署的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检警调郑峰对于情资提供者全程完全保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妈
2: 啊，
1: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佫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佫免排队哦，
1: 拢方便。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进来。
2: 哦，这样我也会呢。好好好，我来试看看啊。

0: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南下192.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驾驶是下车换轮胎当中哦。那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通知。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一样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不过现场呢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哦。国三在这个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南下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中寮隧道的这个地方北上呢，则是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你敢不敢？时间8:43。先提醒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稍早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现场处理中。如果说经过还有看到的话，要先小心避开哦。来自周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

来自周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约定》，时间8:47。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那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以及隧道内，好，中寮隧道前以及进隧道之内，南下北上各有工程进行当中，南下是封闭中内侧车道，北上是封闭中外侧车道，都要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下这个要南下北上的时候呢，记得要变换您的车道，好，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驾驶朋友。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进行工程。

打勾勾，这首歌是来自田雅霍的歌声。时间来到8:56喽，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那也要先提醒您，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好，73公里三角前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也有很多的散落物。如果说有要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

往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查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保护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4: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0: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哦，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哦，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你到稍等的10点钟。蛮多的工程消息现在都开始在进行了，要请您留意哦。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处哦，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啊更正一下下，这个是稍等的10点钟才开始。好，所以更新一个另外的施工消息。国道五号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十五线北上的73公里在山脚前的路段传出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现场还有许多的散落物哦，所以麻烦您这个路段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处理事故的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提早的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些些。那如果说有一定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请您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天使》，时间9:16。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正是在这个拦停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处理人员还有机车骑士的安全。另外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7.4公里乌土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很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疗愈的歌曲，来自洪佩瑜的歌声《踮起脚尖爱》，时间9:21。稍早，国五北上8公里雾土隧道前有机车误闯，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大致上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不过在台15线要提醒您哦，台15线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要使用这个路段，可能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

这是 Shawn Mendes 的歌声 In My Blood， 时间9:25。稍早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有自小客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这个路段已经可以放心通行了。还要再次的提醒，就是在台15线的北上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加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好，所以现场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疏解一下哦。所以如果有预计可能会使用台15线北上的朋友，可能可以斟酌一下下您的行车动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过几秒9:26，9:30会进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张卫健的歌声，身体健康。

0: 警广新闻。
1: 115年核爱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P 这个机制哦。”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哦，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路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

0: 数，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在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前的报道。
2: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啊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学农是真的要有知识的哈啊，这样的训练啊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农。
2: 为期三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请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的邵大伦。今仔日大林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些。那是有囡仔，莫让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到7.4公里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次提醒的是，

台十五线的消息哦。台十五线稍早北上73公里有传出三不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啊，更正一下下，我们刚刚提到台十五线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消息呢，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车流量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所以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喽。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晚上听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平衡木。

理想混蛋的歌声，平衡木，时间9:43。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开始实施，所以要麻烦您先特别留意一下下你的行车动线。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稍等10点会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稍等10点外侧车道会进行工程。以及在已经现在开始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包含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还有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北上2.8到1.8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蔡健雅的歌声默契，时间9:48。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有一个路段的车流量蛮多的哦，是在三鹰到树林。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可能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哦。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工程。好，因为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占用进行工程的关系，现场可能比较难通过，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好，请先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也要保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好，现在天色已经就是暗下来，那如果说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目前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三鹰一路到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呢，在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真的会比较多一些些哦，所以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喽。另外稍等10点开始有蛮多的工程会开始这个进行，要麻烦您留意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稍等10点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台64线的桥墩包含 P545、546以及544到545的桥下稍等的10点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10点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跟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地方匝道处也是稍等的10点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如果说要使用国道三号，可以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了，时间再过几秒就要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一样，明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会再次相会。等等的10点，还是会为大家会诊路况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声，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明天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作》。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的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出现，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的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的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以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

0: 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二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鲁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鲁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3: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那最长不超过60天。
2: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兼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5: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4: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

0: 增修条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1: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0: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3: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4: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3: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都比较像是软嘴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等一会。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0: 真是太方便了哎！
1: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帧又定格，你会觉得，哎，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哦，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它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哦，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哦，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帧一格的主角尤他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OK， 尤他 Coco。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

0: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1: 哦，对，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药，所以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 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嗯，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0: 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1: OK，
0: 这样子
1: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哦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哦，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0: 没错，然后我想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哦，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哦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哦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1: 对，
0: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者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1: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就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哦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一个点上面。
1: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哎、还是我现在不要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了才会跟大家见面。
0: 对
1: 哦，就是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0: 没错，说的
1: 对吗？
0: 对啊对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办法 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
1: 啊、他会跟你说、听众都听不懂。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0: 对啊，
1: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了，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哦，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0: 哦，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好、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0: 没错，
1: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0: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

0: 也是觉得哦，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哦，那我小鹿，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1: 对，
0: 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哦，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格都很重要，才能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格去组成而成的，
1: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格，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0: 没错，
1: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小时候这些一帧一格的状况，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或者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0: 对，钢琴没错。
1: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嘛？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0: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哦，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哦，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
1: 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
0: 对，
1: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吗？叫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0: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1: 对，
0: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的，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学长，
1: 对，
0: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这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哦，其实我的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1: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
0: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
1: 多听，然后跟着唱。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0: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对，
1: 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0: 是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哦，
0: 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对，
1: 确实，
0: 对啊，
1: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叫饶舌嘛，就是有点像是模仿吧，唱出跟他们很像的感觉。但是那就是那些歌手的状态。
0: 对，那是别人的东西。
1: 所以等于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模仿，然后呈现这样的技巧，但还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1: OK， 但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0: 了，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他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才能去研究出各种不一样的特色。

0: 色啊，还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0: 是
1: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0: 对、啊、
1: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哎、好像是真的跟你所想象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0: 是，
1: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啦、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拼起来的东西、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1: 哦，有空了。
0: 对啊，对啊，有空了，我就刚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写一点，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写了写，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学越多，越学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对。
1: 算开始加速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胎壁，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1: 对，
0: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也是免费的这样子。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者是唱饶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1: 啊。真的吗？真的假的？
0: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1: 对，
0: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了，对吧？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1: 批评指教，
0: 对，我觉得批评。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1: 对，
0: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
1: 你很厉害，
0: 对啊，你很厉害，
1: 你会写歌，你好棒哦，
0: 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1: 对对对，
0: 之类的，就只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1: 没有
0: 帮
1: 助
0: 的。没错，
1: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
0: 没错，
1: 可以怎么做这样？但大学就不一样，
0: 大学
1: 有点像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 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0: 对啊，
1: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0: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种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一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1: OK，
0: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1: 对。
0: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1: 比如说，
0: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啊，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1: 对，
0: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1: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对，
1: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当然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1: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0: 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
1: 对。
0: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然后再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1: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就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 对，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是
1: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理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打中我的心啊。
1: 对，但那个就不是 立刻可以做到的。
0: 是啊，
1: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

0: 就是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嗯，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次我们刚刚只要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专场演出里面其实他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了音乐场白，叫 Miscode，
0: 对
1: ，Miscode。这个场白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场牌，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
0: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场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我的同学，我大一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同学，
1: 对，
0: 然后这个同学他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
1: 我懂，他可能是在社会历练了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到学校就读。
0: 但是他也是就是，历经很多不同的职业之后，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我自己要唱饶舌，就最后他觉得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了，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嗯。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
1: 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的人，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再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它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
1: 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
1: 待会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向26.3到26.5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 Yota Coco。
1: 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 Yota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哎，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没问题。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字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我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 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然后再加上我人生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 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这个 Tw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

0: 就是写说哦，嗯，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想嘛，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就算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又，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1: 对，
0: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的人。
1: 嗯，
0: 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
1: 嗯，
0: 所以我用或许。
1: 懂。
0: 对，然后 verse two 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two 就在写第二面。
1: 对，
0: 第二面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样犹豫不决。
1: 嗯，
0: 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
1: 嗯，
0: 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叫做双生。
0: 对对
1: ，OK。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嗯，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嗯，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在那个当下，你觉得，哎，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嗯，是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来跟大家见面。嗯，但是个人这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整个专场的企划，还要帮我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压力。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图尔
0: 说。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哦。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或是有办法的话，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去报这个计划过。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
1: 嗯，
0: 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企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是不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吗？哦，对啊，就是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嗯，
1: 就上了。
0: 对，就是上了。我也蛮意外的。
1: 哎，
0: 很意外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嗯，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对。但是当然，

0: 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1: 啊，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0: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1: 对啊，我 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我想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昨天晚上还在录，
0: 对，
1: 我今天还没睡。
0: 哇，天哪、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0: 对，
1: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表演嘛，就办一下就好啦。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很中我的点。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0: 对，
1: 就是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中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0: 要代表你，
1: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重试，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0: 还没有找到，
1: 对
0: 对
1: 对啊，但是就是虽然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0: 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或者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0: 确实确实，
1: 对啊，
0: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在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1: 对啊，
0: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1: 对啊，没错。
0: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1: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0: 对，
1: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0: 啊。对，
1: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0: 对，
1: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当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0: 对
1: 对，
0: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
0: 啊。
1: 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
0: 嗯，
1: 对啊。
0: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阶段认

0: 识的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一些作品的话，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0: 对
1: 对啊，
0: 就可以更了解说，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真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1: 没错。
0: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1: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真一格。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点，总会有演两个小时到，对，两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0: 很长，两小时很长哎，
1: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你一定可以的，啊啊、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啊，就是但18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啊，然后
0: 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啊，可爱吧，
0: 蛮可爱的。
1: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0: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1: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朋克头，
0: 可以，
1: 很吸睛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真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
0: 然
1: 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0: 懂懂懂。
1: 对，
0: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1: 对啊，
0: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1: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0: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1: 好啊，
0: 有没有哪一首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1: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0: 好，
1: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0: 对，
1: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因为我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0: 其他元素曲风，
1: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就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0: 对。
1: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0: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1: 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
0: 對，
1: 所以我们就3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0: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1: 对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0: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1: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的很烦躁，
0: 对对对
1: 就做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0: 对，
1: 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我就是以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0: 对，
1: 就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说，哦，这个旋律不错，
0: 嗯，
1: 或是，哦，我不会在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觉得哦，好喘好喘好喘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

0: 或者是这么有趣了，
1: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哎、欸，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嗯，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嗯，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0: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1: 是我吗？
0: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嗯、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嗯，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哦， oh. 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Oh. 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的主持。嗯、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的方式，但我是感受现场的氛围， oh. 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生活的组成开始变得比较多元。
0: 啊、哦，是，
1: 所以我觉得，当然做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嗯、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嗯、它都会让你觉得，哎、欸，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啊、哦，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哦，
0: 哇，说得太好了，
1: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啊、嗯，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嗯，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在教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哦，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0: 它也是灵感的一部分。
1: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0: 是
1: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了。
0: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嗯、哦，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1: 对，
0: 就比方说哦，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也觉得说啊，这边的频率音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哦很烦躁，很烦躁，嗯、或者说啊这个音唱的不准啊，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1: 对，
0: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啊、哦，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就煮煮菜，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它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哎、欸，他这边做的不错，我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嗯，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0: 对啊。
1: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哦。你可以
0: 非常合理，
1: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哦。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嗯，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嗯，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嗯，
0: 哇，说得太好了，
1: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我也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0: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1: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就是这样。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乐中心的这个在叫什么 Legacy
0: 哦，在 Live House D
1: 啊 ，Live House D。OK， 台北流行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呢，去看 Yota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0: 没错，
1: 嗯，今天再次谢谢 Yota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8月15号的时候来参与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1: 没错，拜拜，
0: 拜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林月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日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啊，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00。国道三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要麻烦你已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个年的那一头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

Chris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封闭不能走哦，麻烦你要改道。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势安，叫做《辽阔》。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啊，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那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道，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的。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首歌你听他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他是灰色，徐佳莹的歌，12:37。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的他可能害怕极了，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了，然后林口 B 交流道出去，然后从林口 A 交流道再进来，避开这段。白安歌曲白色。生命

12:45，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麻烦你改道。火一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须知》。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就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小心。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没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之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 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好了，我在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景广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是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

0: 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天啦，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啊，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啊。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还有东经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瑞士规模4.7啦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山。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啊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好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甚至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哈，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喽。那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啊，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原警长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哈，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好啦啊，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菲巴莱特》。好，这个业界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到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哈，提早改道可能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1.7到40.3，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38.5到40.8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29.8到31.8，好，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 时间是凌晨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 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以及呢在国道上面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国一南下的 101.5 到 103.5 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190王田路段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 229.8 到 225.9 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看到在国

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下的182.9到185.1龙井到和美哈，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呢，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哈，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哎呦，小心呐、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哈，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啊，在这个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所以呢，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他是范丞丞，这首歌曲《奶油客》。

0: 别人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家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们包
1: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1: 啊？无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无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京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于是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啊，夜晚都这么闷了，白天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中南部呢，虽然说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啊，但是呢，大致上比起昨天会好很多，所以各地啊，逐渐转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啊。那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哈，就提醒你绝对不要中暑了哈。那么这个在太平洋上的第13号台风，强烈台风白海豚呢，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啊，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哈，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哈，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啊？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

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步难行，事实上呢，重的话可能需要开刀治疗呢。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你的每一根脚趾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啊，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而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啦。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黄绮斌带来的新歌，找不到自己单纯的心。

0: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啊，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啊。今天省道施工啊，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 18.4-19 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1: 身在我脑后想法，在我脑后好像也不成话。

来自大冢爱，这首歌曲叫 Peach， 时间是凌晨的1:56。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2点之前还要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 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啊，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38.5到40.8过五股啊，以及南下的29.8到31.8，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一直到西屯三，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

0: 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啦，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一些播歌的时候，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啊。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啦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是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

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啊，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啊，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些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哈。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 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Bad Day。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有林杰欣，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静、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哈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啊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啊，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挤啊。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

0: 哎，脚本哦，不是让你下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1: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而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啊，因为前一阵子啊，他的父亲谢贤过世啊，让我突然想到，哎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啊，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啊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呐 啊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啊，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啊？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啊，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啊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啊，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啊，所以提醒您，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Will》（WILL），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哦。啊，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

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9.8 到 229.9 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啊，南下的 223.9 到 227.3 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 208.7 到 203 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 167.4 到 164.7 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Thank you.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郭忠友跟杜心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不做事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像是在国道2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1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围

维修作业。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喽。好啦，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那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不好没要作息，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希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歌名好长哦，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这个对于今天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那么这个周末今天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受到太平洋高压一下，这个、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呐、啊。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6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啊，这里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6点之前呢、啊，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4号西行的9:1-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个月了，就八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八月，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在西行的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七南窟，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

Lady Fo， 第三位大姐，请。

0: 就袂黑暗。
1: 这是曾伟忠唱的歌曲《出外人》哦，还有石井，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外人》听起来心情美迈了哈、哦，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好、哦，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塞机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啊，哈，坐车的心情不同，有的人是要出外打拼，有的人是要去佚佗啊。

好，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哦，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哈、哦？那个歌让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Kyoto？ 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讲拍摄，还要经过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哈，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目前。

沿哦，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起进贼进贼哈。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哦，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23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遭到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综合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很方便呢。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角系统前哈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唯一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都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

也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蔡佳玲的歌声好，你好名四点三十六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过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供。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哦，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讲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诶，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呢、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

也蛮厉害的哈，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旦被刷呢哈。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哈。

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有很受欢迎一首歌 I Just Might、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顶八卦的那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哈、哦，歌曲实在是、啊、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不过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伫倒位啊，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黛玛。

来4:56了哦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灰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想要甲扎来动来安尼哦，共同穷过头。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道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哦，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0: 的米是吧？这真的是真爱呀、啊！让我们恋爱吧，就是
1: 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公爹大溪地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桂瓜现在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底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哦，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8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有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5:31喽，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我们在一起什么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让你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微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那些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拿零。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TAT 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让你加，你的赛季哈。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嘛、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了解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也等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哈，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哦。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啊。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哦，刚会的歌小歌爱你5:49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路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这么换卡点位0800000173 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已经有通知处理了，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人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架子上哈，就是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啊，现在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好，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8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稍作也是影响到生卵吼。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好，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好，来自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分啦！阿弟白就背我 game 了，已经天亮了。我们堂哥好明好明哦，拜托哦哈！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哦，拜托姐嘞。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起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白衣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好，6:14喽，尽管我是雅玲。哎，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疼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60/13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哈，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噗噗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移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随即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在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筒，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哦，九一夜观看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3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2: 国科会主委吴

0: 陈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1: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2: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现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

0: 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揪来背后给吗？因为它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肩有大型包。

装置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6:48哦。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哈、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呐、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哈，你做唔知你阿爷爷不会买，爱自慰节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

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啊！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1数到10，杀了请喝啊！哇！

好，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B6IX 所唱的 Bottoms Up， 就是那个干杯啦齁。好，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济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好，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十秒钟就给你穿好势，真的很想要干杯。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把揪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个话对吧？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啦，啊，你要继续打拼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哈，大家要出去佚佗，希望大家哈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婆到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穗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娘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哦。迎接呢，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115年的7月31号，农历的话呢，今天呢是6月18号，时间早上的7:05哦。发现最近呢，这个太阳呢要出来不出来都闷住了哈、哦，然后呢。温度呢还是觉得蛮高的，因为闷闷不下雨的情况下，像昨天哦，花莲好几次下了一点点雨，哎，后来又停了，然后下一点点雨，哎，又停了哈，就好像雨下不来的感觉，所以呢，太阳闷住了，太阳不见了，但是呢，这个闷热依旧是很存在的哦，大家注意到了，就是不要这个热衰竭哈，还是要多喝水的。来听歌曲啦，这是张宇所唱的《小小的太阳》，等一下来关心路况跟气象。

好来看一下呢这天气的状况，首先先来关心呢这个昨天还是有这个地震，可能这个时间呢睡觉的大家比较没有感觉到，在昨天的应该说今天的0:58的时间，好，等于说那个时候应该大家都已经入睡了。那这个主要呢它是在北纬的 23.1 度，东经的 121.36 度，也就是在台东县的这个县政府的北北东方有 41.1 公里的地方，那位于呢就是台东的成功镇，好，在那地方呢地震深度呢是 20.2 公里，那瑞士达到了 4.7， 那各地方感受到的这个震度的话呢，以台东的池上是4级，那花莲富里是3级，好，那另外在台东市以及呢在桃园的桃园，还有包括了云林县的草岭，好，感受到是2级，那其他地区的感受到1级，那对花莲市来讲比较没有感受到，好，那也许呢比较偏向在台东的朋友比较有感觉了，好，主要是在台湾的下半部的地区，哦，其实还是要注意到了，就是有时候呢这个地震来的时候绝对都是没有预警的，好，那我们家里平时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前几天看到的就是在日本，好，这个地方的这个地震呢相当的严重，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家里摆设的东西，好，就是不要摆太高，像床头啦也不要挂东西，好，那免得说摇晃掉下来的时候在睡觉砸到头，哦，还有呢就是呢除了这个固定之外啦，好，家里呢一些该准备的东西还是要准备好，好，通道啊什么都要畅通，才不会临时呢在夜间如果说遇到状况你想要逃生，可是呢东西掉下来卡住这个走道的话，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地震上的一个特报。那除了地震之外呢，来高温资讯的部分呢，今天到了七月底呢中午前后台北市是橙色的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大家注意了，这是有关于呢高温的资讯。那另外呢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那这几天呢在山区呢还是会比较有机会下雨，好，它不是整片，它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的，所以呢大部分都在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大家还是随时要关注一下 ，OK， 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台风跟地震以及呢高温资讯跟大家来做提醒啊，哦。那在今天呢，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呢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就是礼拜六8月1号了哈，就是新的月份了。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这是在这两天的概率上天气的部分。来，同样的，今天很多地方都是多云哦。我看呢，在宜华东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在27度到33度之间。在北台湾地区呢，20%到3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7到34度。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的部分在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呢，屏东的降雨几率比较高，达到50%，那其他是20%到30%。在整个南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6度到34度之间。好，全台各地，我看今天除了在本岛的就是彰化了，就是还有包括金门是。这个黄黄的太阳看得很清楚，其他地方呢都是被云盖住了，所以这个云呢盖住，但是呢温度基本上呢都还是蛮闷，热热的感觉很不舒服的，所以呢最近真的有时候呢一下子就觉得超热的，那个汗流浃背的状况呢并不见得出现在阳光底下，所以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好，那路况上来讲呢，同样呢在台八中横公路一早呢从6:30开始放行到8点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几个地方来，现在正在放行中，那其他的路段呢都还没有开始施工，那当然经过施工的地方呢大家还是要

0: 慢行小心，因为呢，这个其实施工的路段呢，它都比较晚，大概8点、9点，甚至有在夜间施工。那没有施工的时候呢，道路呢还是会有一些呢可能缩减，或者是呢占用了某些东西，放了一些积聚。所以请大家呢，如果说经过这些地方的话呢，务必一定要小心。好，好的，那么另外呢要提醒你，如果有路况要通报，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来看时间，早上的7点15分。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你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哎呀，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哈，不过呢，很花莲地区呢还蛮多地方好玩的哈。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带来的《飘舞》。

那今天到了这个七月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八月的好一是新的月份开始，那遇到的是礼拜六哦。那等到下个礼拜碰面的时候呢，哎，就到了八月三号，所以时间咻一下就过很快了。那另外呢，在最近花莲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啊，就是那个路灯上都挂了很多的这些旗帜哈。那大家如果看一下，可能会看到比较大的一些项目哈，像游泳啦，或者是什么高尔夫球啦，哈，田径啦，桌球、羽球、游泳之类的哈。那最主要呢，这是由花莲县政府主办的运动部指导的2026年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即将在明天八月一号到八月六号呢，在我们花莲很多的这些竞赛馆呢来举行哈，所以这个可以呢吸引了很多人到了现场来的。好，这也是呢近年来呢就是台湾很重要的国际少年综合性的运动赛事之一了，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呢世界各地的这些青少年选手呢齐聚在花莲这地方。好，透过这样的运动来交流呢，增进彼此的友谊哈，同时也展现了青春活力。好，运动家的这个精神，所以要提醒，就从明天哈，应该说陆续开始就会到了花莲来了了哈。所以在主要的活动呢，就是在八月一号到八月六号。因此，在很多的可能学校或什么地方啊，或者是我们的道路上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看板，或者是呢有一些哈这个意象的部分哈，那些装置都是呢为了哈这个活动。好，那这个活动其实很多，我刚刚提到像田径啦、游泳、桌球、网球啊、跆拳道啊、射箭啊、足球等等，还有三对三篮球等等，哈，这个部分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应该说它分布在花莲很多的地区了，哈，所以呢各位呢也特别注意这几天的人会比较多，好，那如果去在附近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您行车，好，那路口记得要停让。然后还有呢，很多朋友也可能借此呢来这边观光、来旅游之类的，哈，那当然还是请大家要出发前先确认一下你去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可能呢不太确定那个位置呢，会一边开车一边找路，然后呢会走走停停，要弯又好像不想弯，不想弯好像又想弯的感觉哈，所以呢这个状况也是蛮危险的，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一定要留意了。OK， 好，那么在任何地方来，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通报给警广。好，通报给警广。不单单是我刚刚讲到有关于的这个赛事，包括了一般的这个活动呢，像花莲的鲤鱼潭、志卡轩那个地方，那大家呢清水公园、要去玩玩水啦，或者是呢参加很多这些活动，不管静态活动动态活动呢人都非常多，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经常呢还是很热的、那如果说您要停车，好，就是选择好 OK 的位置之后下车，那下车还是要特别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就是呢我们下车的时候呢东西要带下来，贵重物品带下来，还有呢不耐高温的不适合放在车上的东西呢也记得要拿下来，好，拿下来，好，才不会说放在车上产生了一些危险性的哈，这都是呢高温炎热的时候呢特别

那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为您进行的猝鼻逃危节目，我是蓝琪。我今天回到现场来哈，那昨天是连播到台东去哈，从台东的闽宁呢陪伴各位。因为昨天啊，像花东地区呢有9个矫正单位哈，9个监所呢在花莲办理了就是东区的志工组训，好，等于说这些矫正的这个志工们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来上课，大家来做交流，所以呢昨天我也去参加了，因此呢昨天就不在现场，那今天就回来了，好，今天就回来了。 也许台东的朋友也听到说，哎，这个声音没错，大家是来交流的声音，就是我啦，在这个空中跟大家来问候一下。来听歌曲啦，进击小子这首嘿我会加油，为我们的这个国际青少年的运动会选手们来加油。那等一下歌曲听完之后，到了7点半钟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汽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4.7地震，地震深度20.2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至今毒价肇事案件已下降33%。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19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

0: 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鲁信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鲁信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5: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5: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5: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5: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8进行触鼻讨味的节目，我是蓝琪。来听歌曲了，99所唱的好想好想你，待会儿再继续来关心相关资讯跟路况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九九所唱的这首歌叫做唯一、叫做好想好想你了，很好听的一首歌。好，来看一下时间了，现在到了7:42，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呢，行车安全注意，尤其呢快接近8点钟，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上班的时间了。那放暑假放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目前来讲呢，除了上班以外呢，比较没有所谓的这种上课的学生，不然的话可能车辆会更多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在路口停让哦，还有呢行车安全也要特别小心，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然后再转7。目前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正在放行，早上6:30放行呢，到8点钟之后就封闭，然后在2小时放行一次，就是呢10点钟。那这个10点钟放行呢只有5分钟的时间，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然后再来中午的12点会放行1个小时到1点钟，那在1点钟过后呢再过2小时就是3点会再放行，也是放5分钟而已哦。然后最后呢在官员4:30放到6点钟只出不进，好，车辆只出不进，4:30到6点钟在官员，而太鲁阁跟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5点到6点，也是只出不进，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6:30，整个台八夜间都是封闭，平日假日周休一样，晚上都还是封闭的，白天都还是呢有管制的，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那其他的部分呢都是一般来讲呢都会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呢在进行道路工程，或者利用了白天的时间。那目前的苏花路廊 OK 因为还没有开始施工，然后再来的话呢其他像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是 OK 的。好的，目前看来都很好，那大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保持好车距跟车速，变换车道转弯，请大家注意要提前打方向灯，好，这个很重要的，提前打方向灯。好，那当然行车平时呢像我个人习惯，不管开车骑车我都还是呢会开启呢我们的车头灯，提醒用户大众说外车来啦，打个 SAD 就丢了哈。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呢要进入到了每天来回顾的就是历史上的今天，看看过去的今天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了。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就来回顾过去的731这一天了啊。那回顾的在1953年的时候呢，就民国42年呢，台湾有1045名大专毕业生完

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军事训练，也成为了第一批的预备军官。所以这个预官，就是从这个1953年开始，第一批就出现了。此外呢，在1954年的时候呢，亚洲人民反共联盟，这个中华民国总会呢，在台北正式的成立了。而在1975年的远东航空公司呢，国内班机呢，在台北松山机场那地方呢，要着陆时呢，就坠毁，造成27个人死亡，48个人轻重伤。因为这已经快要接近了，他在那个时候呢，要着陆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状况，那造成的这个不幸事件，像时间过得好快，那是民国64年的事情了。过去常讲这个警种，其实在1992年呢，台湾省的警备总司令部呢就裁撤了，那后来另外成立的就是海岸巡防司令部。很明显也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台风集结很多。我们在看最近历史上的今天都看到很多过去台风的一些记录了，还记得吗？强烈台风赫伯这个名字应该很熟，只是年代跟内容可能有一点忘记了。这是民国85年的时候呢，就是1996年，强烈的赫伯台风呢，在晚上的8点从宜兰登陆，那8月1号呢，清晨4点呢，从新竹出海哈。那因为它这个整个呢环流的范围很大，中心通过了这个陆地时间呢，长达有8个小时，造成台湾地区呢，就是光这个农林渔牧跟这个水土保持呢等等损失呢，就大概有新台币199亿。好，等于说刚讲这个农损跟水土保持部分就好，有199亿，差1亿就200亿的。你看这些灾损。那民众死亡人数有51人，22个人失踪的，那轻重伤的有463人，房屋全倒的呢也高达了503间，半毁的呢半倒的有880间的这个灾损。所以你看这个台风长达这个8个小时在这边转啊转啊转啊，8个小时后才转出去，所以你看在里面呢造成多大的这个灾害啊。好，来最后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碧潭这个吊桥，大家都应该听过碧潭这个地方。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北市政府呢决议要将这个碧潭吊桥呢指定为古迹。其实它这个碧潭也蛮久了，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歌曲跟那个碧潭都有关系的，跟碧潭有关。比如说早期的吴敬淮，他的歌曲叫《碧潭假期》，用台语歌丢了哈。阿哥这是碧潭的歌软囊哈，这是呢邓志豪的歌。然后呢，施文斌有一首歌曲呢叫做《碧潭桥之恋》，来都是呢跟碧潭有关。所以你看这个桥多久了，很多的歌呢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了哈。好的，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啦，《碧潭桥之恋》，来支持文斌。

0: 那这歌曲呢是施文斌所唱的歌曲了，《碧潭桥之恋》。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好了，那一下呢好，时间呢马上呢就快过一个钟头了，现在到了7:55。好，刚刚在这个一开始的7:05跟大家 say hello， 那已经过了50分钟，时间过得快吗？超级快的哈，一下呢又到了7月的最后一天，7月31号。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8月3号了。好，那八月份，我想很多新生可能就要忙碌了哈，因为可能学校已经选定了嘛，那可能就开始要注册啦，可能有的新生训练报道啦什么，要完成很多的这个手续哈，那可能爸爸妈妈也会很忙的哈，因为可能想说啊。不放心嘛，毕竟呢这个新的一切哈，包括可能有要跨区到外县市去读书的话，还要找这个住宿。如果学校有宿舍还 OK， 如果说哎没有宿舍的话，可能这个哈又要帮忙找房子之类的，然后将来的交通啊什么，这都是一个适应一个学习哈。但是很多人基本上呢都是如此的，慢慢一点一滴的啊接触，一点一滴的改变，然后最后呢哎就开始完全可以独立了。所以简单的说，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哈。OK， 那现在时间呢到了7:56了，来，好，那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随时欢迎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来花莲分台，然后记得转7就 OK 了。那如果说要查询相关的路况讯息呢，拨个电话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四分卫所唱的《我的工作支撑住我的生活》，所以工作很重要，除了工作意义，当然赚钱也是很重要的了，但是安全更重要。